0: 最高30度，温差10度呢。明天是多云的天气，20到29度，后天是多云到阴，其中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19度，最高28度。虽然说昨天进入了白露节气，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从白露节气到真正的入秋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按照去年就是更长的时间。但是你发现了没有，现在早晚打开窗，你已经感觉到凉风已来。再观察一下的话，会发现秋意正在一点一点的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接下来的时间来听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也在利用 AI 进行深度伪装，普通民众仅凭肉眼

0: 送什么，不是吃什么，而是送什么。对于有这个表情达意需求的这个朋友来说，这句话你觉得总结的是不是非常的精准？但是不管你表情达意需要送点什么，带上一盒月饼，好像一切就有了一个妥帖的由头，你觉得是不是？但是有人说，月饼太普通的拿不出手，太花哨的又不好吃，所以我们想选择一个又体面的又实在的，甚至是自己都觉得就算是自己怕高油高糖不想吃，但是也觉得在某些场合，比方说一块月饼切成四分之一，切成八分之一，自己也能够拿上一块，这个月饼也要自己都能够觉得好吃体面的实在的自己都愿意吃的月饼，我们帮大家找了一款广州酒家集团旗下梁丰源的星辰辉月月饼礼盒。粮食的粮，丰收的丰，梁丰源园林的园，梁丰源广东老字号，大家去查一下，国家备案的月饼出口生产企业，产品常年的卖到欧洲、北美、东南亚，所以首先送礼老字号放心，这个要求达到了。再来看这个月饼盒子，很国风范，方正大气，最关键的是月饼本身，一盒八枚，四种口味，蛋黄白莲蓉，还有陈皮红豆沙，黑金沙蛋黄，都是非常地道的广式味道，是我自己愿意吃的，不管是甜的不爱甜的，反正都能够兼顾到是自己可以吃的好的月饼，而且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上也很有优势，一盒100块钱都不到。这份星辰辉月或许是你中秋表达情谊的一种，就是带上礼物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妥帖的选择。新粉购买这款月品还可以使用新客券，所以你考虑一下把中秋的这个心意带回家。这款月饼是广州酒家集团旗下的梁丰源的星辰辉月月饼礼盒，希望能够解决你的这个问题，就是能够带上一个又体面的又实在的又好吃的月饼。
1: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剩下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0: 那已经添加过我们企业微信早有新意的老粉们怎么办呢？加这个微信啊，加这个企业账号，加一次就行了。加了之后，你在微信当中搜索早有新意，一样可以找到我们的客服小助手。如果有需求的话，在对话框当中直接跟客服的小助手提出需求，要商品链接或者是怎么的。新手们进入早有新意的甄选专区，除了月饼，还有更多的新意选择，都可以按需去选。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为了推进城市公园绿地的更新改造，让绿色空间更好用更舒适，江苏省住建厅最近启动全省城市公园绿地当中的无障碍设施和嵌入式运动场地的设施开展专项体检。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其慧和常州台记者的采访。
2: 傍晚时分，位于常州市天宁区丽华北路与东方西路交汇处的保利天骏口袋公园里，不少居民散步纳凉锻炼身体。这片口袋公园面积1300平方米，铺设了塑胶跑道、慢行步道以及开阔的空地，为居民提供家门口的交流、休憩、娱乐空间。市民陈慧芬说，
3: 这里环境蛮好的。
4: 方向出于对这片未知领域浓厚的兴趣，我选择了这个专业。
5: 为了让学生接触前沿技术，学院依托山地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云龙湖实验室等平台，让学生在校就能参与真实科研项目，打通课堂和工程现场的距离。中国矿业大学能源学院副院长周来，
6: 能源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呢，是聚焦国家的能源安全，有关的战略， 和主攻方向，具体落实呢是多能耦合智慧。

0: 互联这个攻坚任务。三地战略呢是聚焦的我们向三地进军这样一个国家的重点战略，那么聚焦的是三地资源和能源的开发，三地空间资源的利用，三地储能蓄能工作，开展领军人才的培养。
1: 另一个新专业具身智能，今年全国只有9所高校获批开设，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江苏唯一的一所。新生选择这个专业，看重的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结合的未来赛道。但新专业最大的不确定性就在于产业变化快，四年后学的东西还能不能跟上？对此，学校在课程、科研、实践三方面做了布局。南航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具身智能系主任季佳欢介绍，
2: 在理论课程上，学生将循序渐进掌握具身智能理论技术、机器人控制、人机交互等核心方向。工程实践上，与头部企业联合开展项目实训，实现从算法设计、硬件联调到工程落地的全链路培养。
1: 根据校方预计，具身智能专业本科毕业生直接就业率达96%以上，主要进入大疆、宇树科技等领军企业，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科研院所，薪酬位居行业第一梯队。
3: 对于这些新兴专业来说，从个人发展来讲，对于个体出发来说，兴趣和擅长是自己长期能够坚持的动力。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组简讯。这个夏天，南京茶饮市场迎来了集中开业潮，古茗、卡旺卡相继落地，蜜雪冰城在夫子庙开出了全球最大的旗舰店，本土品牌泰奔牛、东方墨兰加速走向全国，甚至出海。据秦淮区商务局的最新客流测算，蜜雪
4: 这家里人口多，用量大
5: 啊，
4: 就是要大分量、大口吃。
5: 是的，有一说一啊，这一批海参呢，不仅是进口野生的，而且个头还大，特 A 级的好货，大家真的别错过了，要订的抓紧。纯净矿泉水泡发好的野生的即食海参，原价398一斤，现在直接299，买两斤再送一斤，618，到手三斤，20到30头，划算。算下来20多一头的性价比，赶紧拨打
4: 40071019，40071019。对，而且618块钱就可以打包3斤走，这个价格将不会再有，每一斤就要恢复到原价的399来订购了，请大家理解。要订的、要加单的都务必看过来，马上拨打40071019，40071019，人工下单，冷链送到家，您亲眼看满意再付款。可视化透明袋包装，成年男人手掌大的野生进口的海参，个个看得见，全部免泡发，开袋化冻即食。这样的懒人养生食材，各位就是拼手速了。

0: 便宜了一半呢。
1: 4007101909，4007101909。
2: 是的，是的，下单的太多了。你看老客啊，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务必要抓紧，而且呢，想好啊，不要买少了，
1: 对，
2: 后面没法补货。4007101909，4007101909。最后一分钟，打不通电话的，直接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下单，口经营。线上呢，还有没有吃过海参的听众担忧不会搞啊？说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的是即食的，
1: 对，
2: 免泡发，你下面条吃个稀饭啊，煨个汤丢进去就可以了，不要想复杂。海参的海参素、酸性粘多糖、海参肽、海参皂带等等，都是一般的蔬果鱼肉当中没有的，精气提升，元气稳固，抵抗增强，非常有必要。而且还有脑黄金 DHA， 给孩子吃啊，是实实在在的打地基。
1: 4007101909，4007101909，
0: 活动马上就结束，只要618元就可以打包3斤走，一共有20到30头左右，送人馈赠野生进口的海参，高档又体面，手掌大的海参20多元一头，就在最后10秒钟。
1: 4007101909，4007101909。
3: 让江苏移动小办 AI 戒指陪你解锁智慧校园新生活。
4: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视力眼贴最近的一个活动，凡是年龄在50岁以上，然后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现在购买的话，每人都能够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眼睛迎风见光，刺痛流泪，看东西模糊，还经常干涩疲劳，这时候都可以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之后效果就能够看得见，眼睛都觉得水润舒服，看东西都能够清晰亮烫一些。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下单的话，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收音机，还有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5: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
4: 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散布，如同从平层升级为复式，内部增设垂直互联通道，好似加装电梯一般，信号传输路径更短，时延更低，性能更好。这也是继华为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的麒麟芯片。
6: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4: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关于推动收费公路政策优化的部署，促进公路高质量发展，经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和反复的研究论证，交通运输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起草说明指出，现行公路法自1998年1月1号开始施行，为促进公路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确定的收费公路政策打破了我国单纯依靠公共财政发展公路的资金约束，在有力推动我国公路交通跨越式发展的同时，部分条款现在和公路发展需求不相适应。随着早期建设的高速公路收费陆续到期，为了避免后续管理养护资金断档，有必要对公路法进行修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规范相关表述，将交通主管部门统一修改为
7: 一路的纽带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4: 9月6号，江苏省人社厅、省应急管理厅、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在全省13个社区市联动举办苏旧美好、安全同行、安全生产领域的专场招聘会。上午9点，设在南京人才大厦的主会场已经人头攒动。主办方介绍，现场1626个岗位平均月薪达到8566元。

0: 其中高端管理岗月薪集中在1万到1.5万之间，部分稀缺岗位的年薪可达25万到30万之间。在南京主会场，南京市应急管理局聚焦危化、矿山、冶金等重点行业领域，多渠道征集60多家企业，超300个职位。在无锡分会场，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等50家用人单位携635个岗位参会，吸引了400多人进场洽谈。扬州分会场吸引了39家用人单位，在招录总人数达到787人。安全人才吃香的背后是政策层面的持续加码。今年省人社厅、省应急管理厅聚焦重点行业，印发江苏省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员培训工作实施方案，计划对全省10万名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员及安全管理相关岗位人员进行工伤预防专项培训，助力提升全省各行业各领域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郭德纲歪曲篡改抗战大头呢，而且到手的不是小瓶装，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最晚是3号当天全都结束，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中秋十一生日答谢，送礼就选海蓝之谜，7件套自带原装礼盒礼袋，精粹水强修护，面霜滋养维稳，干皮敏皮都能用，正装加大中小样一共是7件，专柜近3000块，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699，07件漏价，一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详情图，赶紧下单。
2: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我们层层严选的心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心意，早点来。
0: 这两天我们给大家一直在找一个特别妥帖的月饼，我们今天早有心意推荐的这款月饼买给自己和家人吃也非常的合适。为什么会强调这一点，你马上就知道了。这款月饼呢，是广州酒家集团旗下凉风园的星辰辉月月饼礼盒，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凉风园，粮食的粮，丰收的丰，园林的园，凉风园，广东老字号，广州酒家集团控股，是国家备案的出口生产企业，做出口的标准来做自己吃的月饼，你说放不放心？我们这个选择的这款呢，4个口味，蛋黄白莲蓉，这不用说的，都是我们组里亲测的第一名，薄皮薄薄的，然后白莲蓉绵密绵密的，很好吃。接下来呢，就不分前后了，黑金沙蛋黄椰蓉月饼、陈皮红豆沙，几种口味，甜的、咸的、清香的、醇厚的都有了。反正全家不管是喜好哪一口的，都可以兼顾到。价格也很有优势，好吃不贵，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大概100块钱不到。但是你拿到手的这款月饼，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很妥帖的，很体面，很实在，品质又好。所以选了这款广州酒家集团旗下凉风园的星辰辉月月饼礼盒。你可以关注我们的企业微信号早有心意，然后新粉购买这款月饼呢，还可以使用新客券。

在这儿呢，因为双节将至，我们还为大家推荐一款好东西，也是一款好礼，中华酒经典1959。为什么说这个礼也拿得出手呢？你看它的名字，这个品牌本身就诞生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国宴上，是当年庆典的献礼酒。可能长辈们都会听说一些，这个老一辈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分量的东西。

0: 请了社区建造，居住建，催了以后，他后来3个月以后，他就来施工的。
1: 就是说，这个电梯公司对吗？
0: 对。
1: 那这个电梯公司，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个施工方的？是谁来？
0: 他们的销售人员上门来给我们每家每户来做工作的嘛？
1: 也就是说，这个电梯公司来负责你们电梯加装，他没有经过住建和社区，没有他们的推荐，对吗？
0: 他们是没有推荐，但是，也就是咱们居民我自己找的，是不是？我们也没找他，他上门来找我们。
1: 那也就是说，他们主动上门服务，然后你们也达成共识，所以他就成了你们电梯的施工方，这么理解准确吧？
0: 对，当时我们是认为是双赢嘛，我们交钱让他来干活，他保证3个月完工的，三个月工，3个月90天工资日完工的。
1: 所以说，这个电梯的工程完全是居民自己主导的，对不对？但最后批复是批准他来施工，是那个滨湖区住建批的。啊，就是滨湖区住建。所以说，今天现场我也特别想联系相关的职能部门。这个事情你看，刚刚说了，虽然大家伙是自行接洽的啊，达成了共识，请他来。 电梯的加装，但是这里面也是经过了无锡市滨湖区住建局，有这样的一个关口，他们也是要把关的，所以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无锡市滨湖区住建。我们来看看无锡市滨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的陈先生，我们来问一下吧。陈先生你好。
2: 喂，
1: 陈先生你好。
2: 哎。 陈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1: 哎，您好。哎，我们有个事情想跟您了解一下。我们此刻接到无锡市民陈老先生反映啊，说是在无锡市滨湖区荣向街道泰康社区小区名字啊叫桃园居小区23号楼加装电梯。现在呢，我也刚刚给大家看了这个加装电梯目前的这个进程，就是这个加装电梯的公司叫无锡宏浩电梯。 科技公司，大家伙已经付了90%的费用了，还有吧？好，我们此刻工作人员正在打。好，我们切一下现场的声音。我们正在拨打无锡市宏浩电梯科技有限公司李女士的电话，目前没有声音。 好，我们此刻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互动，大家对于这个事情啊，小区加装电梯，这就是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对吧？这就是我们跟老百姓的利益切身相关的。好，继续拨打，我们看看李女士电话能拨通吗？

0: 无锡鸿浩电梯科技有限公司。好，电话切出吧啊，电话切出吧。目前一直是不接的这种网络查询的信息啊，我不知道是不是非常的准确啊。但是我想这家电梯公司给我的感官并不是很好。刚刚我们想试图跟他们做一现场沟通，但是电话是不接的，而且我感觉是拒接的。
1: 那我们后续再来跟这个电梯公司这个再来进行对接。反正之前我们就是说，通过我了解的信息，就是刚才现在主持人说的这个计划吧。
0: 陈先生，我觉得通过你这通电话，我觉得事情相对比较明了。首先是由于电梯公司内部的人员的一些变化，
1: 对，
0: 导致他们安装时间是滞后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电梯公司收了人家90%的费用，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们公司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不应该主动跟居民告知吗？
1: 是的，是的，这个照理，
0: 我觉得这个做法对吧？就把这个电梯就。半喇子工程一半就停在这儿，然后刚刚无锡的陈先生跟我说了，这个事情也找了无锡当地的媒体，有过一些报道，有过一些监督，但是大家伙儿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进展，没有看到这个电梯接下来的时间表。
1: 对，
0: 而且我还刚刚了解到，陈老先生说他们是这个电梯公司啊是主。

0: 动上门推销的，他们可能互相达成共识，觉得彼此双方都可以，然后就选择这家电梯公司。然后这家电梯公司服务的时候，说这个住建部门你们也是把关的，是不是？
1: 是这样的，根据我们无锡市这个既有加装电梯的这个情况，我倒是不清楚。
0: 您不清楚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电梯公司的这个资质审核啊，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另外，大家伙也关心，就像这种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我们怎么能够防止这种情况？
1: 这个可能
0: 有没有一些提醒？
1: 实际
0: 上包括在监管层面有没有一些举措？
1: 这块呢，就是实际上我们滨湖区呢之前也制定了相关的办法，打比方就是说从资金的角度，当然我们只是一些倡议性的一些这个举措，就是打比方你的开工前，你的这个跟这个电梯加装方的这个资金不要过度的，就是说把资金这个给这个施工方啊，作为自己的资金，把自己保护在自己里面。不要过多的把资金给他，这个是资金的角度。另外一个，从我们这个区域住建的角度呢，实际上我们也是把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施工单位的一些相关信息，打比方，在我们滨湖区哪些单位施工的这个数量，就是说有成功案例的这些台数啊、信息啊，我们也通过我们局里的那些这个网站啊，向这个居民进行了公示，哎，方便这些老百姓可以优先选择咱们其中一些，咱们成功案例比较多的，或者说施工周期比较短的一些施工单位嘛，这个有方便这个老百姓这个
0: 好的，此刻我们再来把无锡反映人陈老先生电话接进来。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陈先生，刚刚我们的对话您听到了吧？
2: 我听到了。
0: 刚刚按照，当然你们双方都姓陈哦，按照这个物管科陈先生的说的是九月底会，因为他们在排产，就是在生产，然后呢九月底会运梯。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大概是九月底十月初吧，是可以安装到位的，对吧，物管科的陈先生？
1: 对对对，能够完整。
0: 我这个时间表说的准确吗？
1: 应该大差不差吧。
0: 大差不差是吧？
1: 哎对。
0: 好，陈老先生大概就是这个时间表。
2: 王静老师啊，
0: 哎，您说。

0: 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昨天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路海景大厦居民顾先生反映，他家呢是住四楼，也是顶楼，最近楼下底商新开了一家麦当劳啊，顾先生说呢，麦当劳把油烟机的净化器就装在了顶楼，从早上六

工作人员其实最后是把电话给挂断的，对吧？那麦当劳方面有没有查询到昨天反映的情况？有没有记录下来大家的诉求？好，我们看看场外能不能够接通啊。好，那等待的声音让大家一起来等待好不好？这是麦当劳客服值班专员的电话。

可以了，我们把声音切出去吧，声音还挺好听的，但是呢，应该没有接通麦当劳的这个热线电话啊，这个人家说换值班专员了，目前我们还没有等来，我们今天看看节目结束之前吧，还能不能够跟麦当劳的客服沟通，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后续我们继续。 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正风热线追问。进入到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0: 然后做一些用盐和水把蘑菇装在这里，然后这我们进行高温杀菌灭菌，然后呢这个保质期呢会比较长一些。
1: 保质期能达到多长？
0: 保质期呢也要在1年到2年之间。
1: 哦，1、2年之间，那么长时间。
0: 对对。
1: 那么2年合作下来，有没有出现过退单的情况呢？
0: 目前呢，对于退单这一块呢，我们还没有遇到。
1: 没有遇到过啊。就是大家对你们产品的这个口碑还是不错的，对吧？
0: 是吧？
1: 那你们合作了这么多的一些国家啊，哪个国家合作的话，它的这个就是效益会最好，更好一些？
0: 目前呢，我们是在那个以色列、还有俄罗斯、还有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比较容易一些。
1: 比较容易一些啊。因为你们就是专门做出口的话呢，可能也会容易受到汇率的影响，会受到一些国际形势的影响，对不对？
0: 是
1: 所
0: 吧？
1: 以其实做外贸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你们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你们如何来抵御这些风险呢？
0: 我们呢就是客户，海外的客户呢要求菌种

0: 不是吃的很少，可能就没吃过，是不是？贺宇白在思考也说，我没有吃过食用菌，比较起来应该是你少了个罐头两个字啊，比较起来还是吃新鲜的比较好。是啊，我也没有吃过食用菌罐头，哎，这个他们是打开罐头就直接吃，那个蘑菇啊在那个罐头里，然后直接就往嘴里塞，那个好吃吗？我真的是难以想象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请聊一聊食用菌罐头你吃过没有啊。据说老外们都是啊把这个食用菌呢打开直接吃，要么就是啊做披萨吃，要么就是做那个什么罗宋汤。哎，罗宋汤是不是挺好吃的？它里面会有一些西红柿啊，什么土豆啊，小牛肉丁啊，再放点什么蘑菇啊什么的，哎，感觉味道很不错。真的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俗习惯啊。我们还是喜欢那种蔬菜现炒，要有锅气啊，那个吃起来才觉得得劲儿，新鲜又美味。好，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给申奇留言啊，在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呢，然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好，海上生明月也在跟我打招呼，谢谢。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传递最新的内容。
1: 秋天来了。
2: 是啊，
1: 石榴的小脸儿红了。
2: 对呀，
1: 螃蟹从水里爬上来了。妈妈，秋天好吃的可真多呀。
2: 你这个小馋猫，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快快远离都市的喧嚣，和家人一起扑向大自然的怀抱，大快朵颐，纵情欢。

0: 多一些啊，或者胃的其他的一些什么能够增加胡萝卜素的一些物质多一些，它的蛋黄就更黄一些，吃起来呢，它的脂肪含量更高，口感会更香一些。但是我们从安全角度来说的话，笼养的比散养的更安全，因为散养这个环境你不知道啊，它这个地上或者地下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安全的物质啊，所以散养的话呢，它对环境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说做了相关的各种检测是安全的，那么这个散养的环境还是不错的。如果没有去做各种检测，只是我自己在我们家附近的林下去养鸡的话呢，谁也不知道这个土壤里面的重金属含量高不高，这个土壤是不是曾经这边还有过农药厂之类的啊。所以啊，如果不知道这些的话呢，散养的鸡蛋其实风险会更大一些。无论是散养也好，笼养也好啊，洋鸡蛋也好，土鸡蛋也好，其实呢，它基本的营养呢都是差不多的，就是蛋白质嘛，对不对？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从安全角度来说啊，规模化的养殖，它的安全性是更高的。我们要到正规的大企业去买他们的品牌鸡蛋啊，为什么？因为就是他们标准化程度越高，它鸡蛋的品质就越高。那么散养的话，一定如果说他说我这边是啊，这个按照有机标准来进行检测过的，有证书的，那是可以的。如果没有任何的检测，他说我是散养的，那风险就会比较高啊，好不好？那么在这里呢，就大家所关心的土鸡蛋、洋鸡蛋的一些区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科普。
1: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2: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1: 好，欢迎收听今日关注。9月5号，博主曝光甘肃省榆中县已有菜农用不明液体浸泡莴笋染色啊，这个事情可能不少听众朋友已经在网上各大短视频上都刷到了，是吧？染色莴笋事件。那么经过检测呢，抽取溶液样本检测出了有亮蓝和柠檬黄啊这两种添加剂。那么专家称呢，涉嫌超范围使用。针对网上所反映的啊，莴笋收购环节染色的相关问题，榆中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近日对全县53家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联合执法监督检查，发现
2: 我希望生活稳定一点，
3: 我的认为幸福就是健康，我的愿望就是小孩能接到南京来上好学。
4: 新鲜农村，关注农民，关爱农民。
1: 好，我们不仅要关注农民，关爱农民，我们要关注我们的消费者啊，也希望消费者能够吃到安全健康的农产品。农民在生产端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么在整个的流通环节，我们也希望呢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监管力度，要让真正的好的农产品啊安全的到达我们的餐桌啊，也不要让农民的啊这满腔热情辛苦劳动化为这个泡汤啊，就是你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整个产业链能够都从源头上，从中间环节都要每一环都要做好啊，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的食品安全。好，我们说到食用菌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也发来信息啊，继续发来信息，再跟申琦互动。海上生明月说，小时候罐头食品

0: 可是个稀罕玩意儿啊，印象中只有孝敬老人或者慰问病人才会买，小孩会蘸老人的光啊，吃到枇杷、梨、桃儿等罐头，那时候觉得就是高档货。是啊，条件改善以后呢，尽量食用新鲜食材，很少吃罐头了。食用菌类的罐头在市场上比较少，也可能买罐头食品少，以前没有关注到啊，很少。据说也有啊，可能是那些就是有的一些厨房啊，大型的那些这个企业，它厨房会用得着，但是我们的个人居家生活，我们是很少啊会吃到食用菌罐头的，国人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尾数是3328的朋友说，食用菌罐头我吃的很少，我做菜吃的多，水果罐头吃的多点儿。现在市面上还有水果罐头买吗？还有是吧？黄桃罐头我知道好像有的，但说实话，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少有人去买罐头吃了，而且像我们江苏这边更没有吃罐头水果就是这样的习惯了啊。就像我刚才说到的，网上也流行段子说北方人特别喜欢吃黄桃罐头啊，这个一生病无论什么病啊，首先咱们就得吃个黄桃罐头压压惊，特别有意思啊。好，我们这边好像都喜欢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啊，也是因为我们这边因为气温相对会高一些啊，新鲜的水果蔬菜比较多啊，所以我们也没必要去吃什么罐头啊。以前呢，这个物质比较贫乏，所以才会有些罐头。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1: 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2: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1: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2: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1: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2: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2: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1: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2: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1: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2: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1: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

0: 北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威，王律师你好。
1: 你好。
0: 王律师，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想问问律师，对于这个事情，你们现在有没有最新的认知？
1: 您是说你们两方，我们都会撤回头，相应的呢，撤回头呢，我们也会相应给法院讲。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通过这个节目组呢，给我们留下您的电话，然后让法官呢。或者像相关的法官书记员或者助理审判助理法官助理会给你打电话告知你把您撤回了。
2: 好的，法院他们都有我电话的，法院有
1: 是吧？那行，那行，估计这个星期吧您会接到。
0: 好，王律师，这个事情应该说我们的是非曲直通过家属跟您的连线相对是比较清楚和明确的哈。就很多朋友此刻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还有疑问，就是我们律师在起诉之前是不是应该先看一下卷宗，是不是应该更清晰的明确责任，这样的话会更准确。
1: 这样呢，我刚才也跟你解释了，首先呢您说的是对的，但是这基于这起交通事故，我跟您实话实讲，这起交通事故我们律师的调取的权限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按照我们道理，我们只能调取事故认定书和相应的比如说有交通事故的有驾驶证的行驶证和保单，但具体的鉴定内容我们的介绍信是调不出来的，必须有法院的调查令，而要有法院的调查令的话，我如果不诉讼的话，法院是不会给我开调查令的。
0: 也就是说在诉讼过程当中才能够进一步的厘清真相是吗？
1: 对的。
0: 好，
1: 是这个意思。
0: 那目前我觉得真相相对还是比较清晰的，大家也都是认同的。我们希望这个泰州市民刘先生，我觉得他是凡人善举，是在做好事，我们希望不要让他因为做好事而有了心理的负担，然后还成为被告。我们希望能够尽早在你们的卷宗在起诉过程当中能够排除他的责任，好不好？
1: 这个应该的。我们说咱刚才也表示对，我看完卷宗以后，我们也发现了，他是报警人，也是同时也是什么呢？当时在现场帮忙施救啊，或者组织帮忙就是那个整理就那个叫什么交通啊什么的。这个我们认为是的，他确实是做好人好事，
0: 对吧？那你看我们明明做好事，结果在初期成了被告，我觉得他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家会觉得不能够让好人被冤枉，好不好？
1: 好的。
0: 另外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刘先生可能会有一些奔波，造成了一些费用的这个支出，那这个可以主张提出吗？您也是律师，我们也向您表达一下这样的一个诉求。
1: 可以，如果合理的支出的话，我们是应当予以负担的。
0: 主要是合理的都是可以主张，对吗？
1: 对。
0: 好，那这样我们跟当事人的律师吧，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刘先生说呢，他开车在路上看到有人摔倒，危险路段极易发生二次碾压，路过时主动停车疏导交通，报警救人。那么全程还有行车记录仪，我觉得这个行车记录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凭证，刚刚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展示了，记录得非常清楚详尽。但是刘先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凡人的善举我们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在今天跟我们直播连线之前，他是被家属告上了法庭，成为被告。当然通过我们刚刚的一通对话，我觉得我们也是让刘先生他的这个举动被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夏磊律师，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很多的法理值得我们做一个分析。夏律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好，刚刚我们的对话您都听到了吧？
3: 听到了。
0: 我觉得好就好在，你看这个原告的家属跟律师啊，我觉得他们也是能够正视问题，可能接下来在诉讼过程当中，哪些是

0: 这个问题后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我们先说到这儿。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是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7: 我们这卖水。
1: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2: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1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

0: 程部主动和我们对接，看看你们的装置是不是合理的。好，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1: 政风热线追问。
0: 20个紧邻居民区的中小学全部用上了定向声学广播技术，困扰学校和社区多年的噪音矛盾从源头上化解。加上去年先行试点的11所学校，目前南京市已经有31所学校完成了操场噪声治理，师生和周边居民共同收获听得清和免打扰的双重安宁。我们一起关注。
2: 9月3号上午，记者在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看到，学生们正跟随校园广播和体育老师的指令练习跑操，操场上声音饱满清晰，各个角落听感几乎一致，但只要走到学校围墙边，声音就明显收住了。
3: 当前我们这个位置测出来的瞬时声压计是80，而我们围墙边那个监测仪显示的瞬时是60，这两者相差了20。
2: 技术人员介绍，从80分贝到60分贝，听感上约等于从喧嚣的十字路口变成面对面谈话。从国家标准来看，该校处于2类声环境功能区，围墙边实测噪声值已满足昼间环境噪声等效升级限值60分贝的要求。
4: 就以前这个学校每天一放音乐一做操，就是还是蛮吵的。改造过以后呢，就是声音小了很多，家里面老人觉得也能接受了。
2: 据了解，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采用的是相控阵定向声场方案，扬声器阵列协同工作，声束的指向与张角均
0: 负责人。我们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现场连线。
5: 面接触你这个，好吧？
0: 好，请问是麦当劳工程部的工作人员吗？
5: 哎，你好，是的，
0: 哎，
5: 我们是。
0: 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刚刚我们接到了市民的反映啊，说你们在楼底有2个这样的一个装置，大家觉得第一是噪声比较大，另外呢还有这个油烟的扰民的问题，我们想跟您核实一下情况。
5: 这个不好意思啊，你这个直播我们参加不了，我们今天已经马上就在到现场去处理这个事了。
0: 什么时候去现场？
5: 我们今天应该11点多钟就到。
0: 是哪些人去现场？
5: 这个我已经跟这个顾先生已经都联系过了。
0: 什么时候跟顾先生联系的？
5: 昨天晚上就跟他确认过了，其实前几天就跟他说过了。
0: 嗯，就跟顾先生已经确认了今天去现场。现场去的目的是什么？
5: 这样，我已经这个你们这个直播我们不方便跟你讲太多，好吧？我们今天会到现场。
0: 我们这个直播啊，是接到群众诉求，跟你们核实反映情况，看看你们麦当劳对于这个事情后续如何处理。千呼万唤终于出来的工程部经理，草草几句就挂断电话，把当事人电话接进来。顾先生接进来。顾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们昨天晚上相约要今天去现场吗？
6: 对。
0: 哪些人去现场？
6: 他们工程的和房东。
0: 房东啊，就是卖。

0: 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它成本低，而美军的拦截弹它的造价高昂。比如一枚爱国者拦截弹是这个通常是200多万美元，那这种消耗战打的是美军的后勤补给和弹药的库存的情况。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继续来做最后一个问题的展望，就是现在美伊啊进入一种不战不和，没有全面开战，也没有和谈，然后呢小打小闹持续不断，隔三差五这个小打小闹，这样一种对峙的低烈度持续消耗的这种战略态势，会这样就继续持续下去吗？会持续多久呢？陈教授您怎么展望？
0: 我觉得短时间结束不了。什么原因？第一个，核心矛盾没解决。核心矛盾是什么？伊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还有解除制裁的根本性的议题。你看，双方分歧地大，巨大，缺乏战略互信，是吧？核心矛盾根本就没解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当下陷入了困境。这个困境是什么？就是三句话：打不赢啊，谈不拢，退不出。因为你是一个大国，你要退出，面子怎么办？就跟俄罗斯的情况是一样的，你让俄罗斯退出乌东地区，回到他本土，然后说战争结束，他是做不到的。那美国同样的，他处于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而国内的油价呢，又在不断的攀升，弹药的库存量又在降低，而中期选举即将来临，你看，这是美国他自身也陷入了一个这样一个难以扭转的困境，所以他非常艰难做出任何一个决策，无论做哪个决策都不行。所以我们刚才三句话嘛，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我们再看伊朗的态度，伊朗的态度从目前来看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硬了。为什么？那么此前刚刚更换了一批领导人，伊朗目前不仅扛住了来自于美军的所有的打击，而且还展现出一种长期对抗的意愿，就是我刚才分析的，最近人员的更替、领导层的更替，那么使得他们更加强硬，更愿意以一场战争、以一场持久战来拖垮美国。当然，这是他们的这个设想。那么他们明确就表态了，就是除非美国答应他的提出的条件，就是我有一系列的条件，这个条件你要答应，我愿意；如果你不答应，我绝对不会轻易的妥协。那这部分人过去是伊朗政界的强硬派，而不是改革派。那么这个强硬派他的立场、他的诉求是很清楚的。这个强硬派就是以哈梅内伊的第二个儿子，就是他的次子为首的这批人。那么对这个哈梅内伊的第二个儿子来说，他们美军把哈梅内伊这个等领导层团灭了，这就是杀父之仇，他怎么可能妥协呢？对吧？他根本就不可能妥协。
1: 杀父之仇，再加上这个国仇啊，就是叠加了国仇家恨嘛。所以短时间之内啊，双方核心立场存在巨大分歧的情况下，那么肯定不能和，对吧？那么低烈度的消耗下去，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趋势啊。好，感谢陈教授的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趣，采露煮茶传说可明目清新，也有饮白露茶、吃番薯、淡龙眼的习俗。朴素的食物里藏着对时令的顺应。白露时节也是一道温柔的提醒，早晚温差大了，夜风凉了，记得添件衣裳。过了白露，秋风带走空气中的水分，人们容易口干唇燥，这就是秋燥。饮食上宜多食用润肺生津之物，雪梨甘润，银耳清润，马蹄脆甜，都是秋日里温暖的陪伴。在桂子飘香、秋意渐浓的白露时节，泥一座堂邀约您共赏山明水静夜来霜，数数深红出浅黄的斑斓画卷。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名医座堂特别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张晶晶主任医师共同关注科技助力，让
2: 年龄大于35岁了，我们就属于高龄孕妇了，或者我们在做前面的唐筛无创，包括 NT B 超，包括我们中孕期的大筛查 B 超的时候出现异常了，或者我们前面生过孩子确实是有染色体异常的情况的，那这种我们就属于高危孕妇。那高危孕妇呢，我们建议是直接进行羊水穿刺了。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说唐筛无创或者我们现在做的说的无创，它的准确率非常高，但是它也不是能非常100%的一个准确的结果。所以如果想拿到一个100%准确的结果，我们的建议还是做羊水穿刺比较合适。
3: 但是这个我们一般情况下是有一些状况的情况下，我们会推荐去做羊水穿刺。
2: 没错。
3: 好，那我们还要请教张主任，前面您讲到三道防线哈，就是那孩子出生之后，我们可能有一些不知道会不会有人问说，那孩子出生之后为什么还要去做筛查？因为如果一个产妇她全程都做了检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孩子应该没什么问题，为什么出生之后还要做筛查呢？换句话说，是不是出生之后有可能有一些问题是在肚子里发现不了的，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2: 对的，这个情况也不少见。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这个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我们很多检查还是很有限的。就目前我们虽然这个技术革新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们孕期的检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能查出来的疾病还是占的少数的。所以在出生以后，我们还是会建议新生儿做相应的检查，因为孩子出生了，很多检查都可以做了。所以我们会建议新生儿做相关的检查。比如说
3: 一些状况哈，
2: 对，
3: 那可能就是您说的，就是这个成人他本身携带了这个基因，他并不会显现出来，他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两个人都在这个点上有问题，他可能就会有问题。
2: 对，没错，是这个意思。
3: 是这样子。那好，张主任，我们再来解答一位听众的问题哈。这位听众说他36岁，说孩子出生之后踩了足跟鞋，说当时迷迷糊糊的，我没问清楚，后来才知道是查遗传代谢病的。他说我想知道，这项检。

0: 检查到底会查到哪些病，如果说筛查没有通过的话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过段时间再去复查后面怎么做？
1: 这个新生儿三天的足跟血呢，是我们现在南京市几乎每个孩子都是做的。新生儿三天的足跟血，我们主要查的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常见的呢就三种：本病酮尿症，然后肾上腺皮质增生症，还有甲状腺功能低下。这三种疾病呢都是比较严重的。当然我们采血以后，我们实验室会做检测，如果说它的指标它是高于正常值了，我们会电话通知的，我们一定会通知到妈妈或者爸爸，去让孩子抱过来做一个复查。但不是说接到电话就很担心，也不是，我们有很多的因素可能会影响结果，所以如果爸爸妈妈接到电话的时候，首先不用太担心，第二个就是及时的抱孩子到我们医院来做检查就行了。
0: 就是按照医生的要求该做复查的，再次的检查的赶紧去，就一定要去。但是您刚才讲到，就是有可能初查的时候，初筛的时候它这个指标可能会高一些，但是在查有可能就正常了，是有这种情况吗？
1: 对，有这种情况的。所以爸爸妈妈先不用太担心，但是也不能忽视，就及时到医院来就诊就行了。
0: 好的好的。那张主任今天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我们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因为我们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有两个院区，我是周三全天在莫愁路院区，周四全天在丁家庄院区。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这个跟您对话的最后，想请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一段寄语，给到正在备孕或者是这个准妈妈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就是叮嘱他们一些什么。
1: 好的。实际上我也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对我们准爸爸准妈妈们说。
2: 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吴昌德医生和他的战友们始终以人心守护每一位危重患者的生命。正如吴医生所说，重症医学是离死神最近的地方，但也正因如此，这里也是创造生命奇迹最多的地方。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今天请听，不负重托，传承使命，守护生命最后一道防线。江苏台记者刘雨薇、林若轩，见习记者夏新宇采写。
3: 吴医生，十五床那个心率有点慢
4: 啊。听一下心跳，这我心率已经上来了，氧合也是好的，我们再看一下吧。刚刚这个患者十五床是急腹症、腹腔感染、感染休克的患者，紧急的剖腹探查发现了整个结肠的坏死，做了这个肠切除。患者经过 ICU 里面抗休克、抗感染的处理之后，现在整体的原发病已经得到了控制。
5: 这一幕发生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科室紧闭的大门背后是全院病情最危重的病人，也是离死亡最近的地方。每天都有一群医生在这里与死神赛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吴昌德医生就是其中的一员。
4: 在重症医学科，那种把危重症患者从悬崖边上面拉回来的成就感，是驱动你觉得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值得你去做。整个过程中容差率是非常低的，必须每一个环节都做到，真的是跟救火一样，患者才能有机会把他抢救回来。
5: 吴昌德的履历里有着一段特殊的经历，南极。2019年10月，当时孩子才八个月大的吴昌德，作为中国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内陆队唯一一位医疗保障人员，登上了前往南极的雪龙号。历经一个月颠簸，他和另外16名内陆队员才抵达了南极泰山站。-4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下，方圆500公里看不到任何生物。吴昌德要处理队员们的冻伤、外伤，要定期体检，还要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医生是他，护士是他，检验也是他。有一个场景让他至今心有余悸。
4: 最难的在极端环境下面，就你一个
6: 医生你要把整个我们在常规环境下整个医院完成的这些任务一个人完成，有一个队友有一天突然晕倒了，当时我马上给他去进行评估，监测生命体征吸氧，他很快就清醒过来了，当时还是非常的忐忑，那我就得用最基本的这些手段去保证。

0: 项技术进入公众视野，被称为生命最后一道防线。吴昌德深知，当团队接到求助电话时，往往已是当地医院束手无策的时刻。
1: 因为 ECMO 其实它需要很强大的一个团队的支持。 ECMO 上机之后的呼吸力学、呼吸系统的管理、血流动力学的监测、抗凝的监测，然后并发症的防治，任何一个环节但凡出一点问题，对患者来说就是致命性的。
0: 工作以来，吴昌德参与 ECMO 救治上百例，这些患者中有心脏骤停险些丧命的7岁孩子，有因感冒致多脏器衰竭抢救7天7夜奇迹生还的小伙，无一不是性命悬于一线的垂危重症患者。而这份担当，身边的同事看得最真切。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徐静元：
2: 这么多年来，吴昌德医生呢，常常在半夜接到一个电话，就会到各个地方去放置 ECMO， 把病人转运回来，基本上完全没有休息。有非常多的病人是受到了他的积极的救治而成功的转出重症医学科。近10年来，吴医生一直是和团队一起到全国各地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专项技术的培训，将重症医学科的这样的一个专项技能带到了非常多的地区。
0: 救治病人，技术创新永无止境。如今，这支重症医疗团队正勇攀新高峰，向着新的理念技术进发，将重症医学诊疗前置。在科室大厅，一块大屏接入全院危重患者的预警系统，屏上不断跳动的生命体征数据和实时预警的背后，是 AI 智能系统和丰富临床经验的硬核支撑。
1: 重症医学大家普遍的一个认识就是是一个生命的最后一步。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做的就是我们说的预警，病情恶化、病情变化的时候，及早的去识别，及早的去干预。我们科室做了我们国家第一个全院的预警系统，我们把所有全院危重的患者的心电监护、生命体征都纳入到我们的预警平台，实时的然后去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如果有危重的患者，我们及早的去介入干预，打破这个病情恶化的这一环。
0: 从南极的冰天雪地，到抗疫的惊心动魄，再到星夜兼程的 ECMO 转运，三段截然不同的经历，都是在极端情况下的生命守护，在吴昌德看来有共同的底色。为每一个病人尽心尽力是医者的天职，以博大的爱心和精湛的技术，让重症患者看见更多生的希望，正是不负学科的使命，不负生命的重托。前辈们的谆谆教诲、言传身教，早已内化为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与前行的不竭动力。

这个量啊低于800大卡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启动保密模式，它会优先保护脂肪储备啊，然后转而。

训斥，人家60岁大哥打电话能够到电台是鼓起多大勇气了。第一啊，我们做节目不是为了什么收听率和趣味性。第二，他鼓起勇气，我是不是应该说他勇敢呢？我是不是应该说他勇敢？你不就是为了多听点那个八卦花边新闻吗？

0: 我应该鼓励他，是不是？约了一个20岁的小姑娘被人家仙人跳了，自己有老婆孩子，我是不是应该鼓励他？而且我还没训斥他呢，我电话还没接完呢，我还没训斥他呢。趣味性，你的趣味是什么？趣味也分高级和低级，你的趣味在哪里？还鼓起勇气，我应该鼓励他勇敢，是不是？啊，都敢跟那个，都敢背着老婆去跟20岁的小姑娘约会，我是不是应该鼓励他勇敢呢？对不起啊，给我们节目提建议可以，啊，但不是所有提的建议我都会接受，啊。你没办法，你听的就是这个主持人，你是他这个主持人怎么跟其他主持人不一样？哎，是的，啊，我就认为我们这个节目这个片子在听节目的多大年龄的都有，都有小学生，有中学生，有大学生，刚步入社会。喂，你好。
1: 喂，小东老师好。
0: 哎，你好啊，我怕吓到你啊，你这个不是针对你，来，苏州卢女士哈。
1: 嗯，对。
0: 好嘞，您跟我说说什么事儿。
1: 就是我妈呢，在那个8月6号的时候
0: 啊，
1: 就是发生了一次交通事故，然后就是我
0: 妈妈是走路啊还是骑车？
1: 她骑了个那个就是老年人的那个三轮车，
0: 但电动的那种是吧？
1: 啊，对对对。
0: 那你这个算不算机动车啊？
1: 就是交警的判断呢，就是它是属于机动车。
0: 你看。嗯，那妈妈骑着电动三轮车，然后对方呢，跟妈妈发生交通事故的对方是开车还是骑车？
1: 他是骑了个两轮电动车。
0: 啊，两轮电动车啊。
1: 对。
0: 好了，事故大概怎么发生的？你跟我说一下。
1: 事故是这样子的，就是在8月6号的时候呢，我妈呢骑了这个三轮车，她正常呢在那个凉风路上由东向西，就是她正常的路线在开。
0: 嗯。
1: 然后呢？对象的那个二轮电动车呢，它是由西向东走嘛，
0: 就是跟你妈妈对面嘛，对不对？
1: 对面
0: 啊，对面。
1: 但是他的那个二轮电动车的前面呢，有一辆汽车。
0: 嗯。
1: 然后他那个二轮的电动车呢，他骑车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0: 嗯。
1: 然后他想超过那个前面的那辆汽车。
0: 嗯。
1: 那辆汽车呢，他。实际上跟他同向嘛，
0: 嗯，
1: 然后他超车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二轮的电动车，他超车的时候呢，从他左侧去超那个就是汽车嘛。理论上来讲呢，你正常应该从右侧超车嘛，
0: 嗯，
1: 他从左侧去超车。
0: 那左侧就是说他从路中间超车，要不然咱们听众，我怕有咱们听众听不懂，他正常应该是从右边路的边上超车，对不对？但是他现在呢是从左侧，就是他想超前面那车，他就跑到了路中间了，这么描述大家就能听懂了。好，然后呢就撞到你妈妈了。
1: 然后呢然后他从路中间这样正常走的话，如果那辆车也是正常行驶的话也是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那辆车呢，他要就是转弯转过去，他要到我妈那个车道，他那个旁边呢有一个停车位的，就是马路的两边有一边就是我妈那边的有停车位，就是一条线允许停车的嘛。然后那辆车他也没打转向灯，他就突然之间转了，转弯的时候呢就是从左侧转了嘛。
0: 啊，这我们不用走，你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不用说这么复杂，我怕咱们听众听不懂，就是什么呢？他前面的汽车要超车，那么结果他前面汽车转弯，结果他为了避让前面的汽车，他也得跟着打方向，就是两轮电动车。但是因为速度快，结果就撞上你妈妈了。我这么理解对吗？
1: 对的，对的。
0: 啊，对
1: 的
0: 啊，好了。
1: 他就变成逆行撞向我妈的电动三轮车了。
0: 那谁受伤了？告诉我谁受伤了？
1: 然后二轮电动车上，他后面还带了个小孩。
0: 哎呦！
1: 然后那个小孩他撞上去的时候，撞到了我妈的那个三轮车上面，可能就是说瞬间他冲击力可能比较大嘛，然后就骨折了。
0: 哦，对方，那你妈妈没事，对方孩子受伤了是吧？
1: 妈妈一点都没事，因为他在正常行

0: 好的，那么那交警怎么定责的？
1: 交警是定我妈全责，因为我妈当时她走掉了，她认为她
0: 那交警认为你妈妈肇事逃逸吗？
1: 对，她认为我妈肇事逃逸了，因为她75岁的老太太了，她认为自己没有错，然后她就直接当时的时候就走了。但是那个视频我后来在交警大队看到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我当时的认为，我说那个汽车也是有责任的嘛。然后交警说汽车在前面走，那个女的想要去超他，所以他说汽车没有责任，他是这么说的。
0: 那但是如果说能还原事故现场的话，怎么会定你妈妈肇事逃逸全责呢？
1: 就是
0: 定你妈妈肇事逃逸，我觉得是可理解的，因为你妈妈确实走了。不管说咱们说妈妈懂还是不懂，对吧？那么妈妈懂不懂是她自己的事儿，对不对？但是呢，从事实发生的角度来看，妈妈确实是发生事故了，有人受伤情况下，妈妈把开个电动三轮车就走了，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说妈妈肇事逃逸，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1: 啊。
0: 但是昨天咱们刚讲过这个知识点呢，那么肇事逃逸不等于这个全责嘛，肇事逃逸除非是无法还原事故现场，但是按照你说的有视频的。
1: 对，我也是因为昨天听了你的节目，我就觉得我这个。
0: 但是你问题是你过了申请复核的时效了呀。
1: 对，现在就过了三天了，因为当时的时候这个事故认定书是我妈去拿的。
0: 对呀，你这一个月前的交通事故嘛，是不是八月初的。
1: 但是这个事故认定书是8月31号叫我妈去拿的。
0: 那也过了。那你如果想申请复核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跟那个交警部门沟通一下。你说老太太也不懂，对不对？也不识字吗？
1: 嗯。
0: 你妈妈识字吗？
1: 不识字的。
0: 啊，那就是了吧。你说这个老人也不识字，那你说我们当儿女的才知道我们要申请复核。
1: 嗯。
0: 你可以跟交警沟通一下试试看。那也理论上说呢是过了嘛，对不对？过了三天了啊，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能申请复核？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了解到全貌啊，我仅凭您跟我描述的这些信息，我认为首先肇事逃逸的认定可能问题不大，因为你自己也承认妈妈确实当时走了，对不对？但是是不是要担全责？我认为可商榷。就是从你跟我描述的情况，肇事逃逸不等于全责嘛？这个咱们昨天刚说过的知识点。那么如果说事故现场现在也可还原，也有监控的录像可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定这个老太太肇事逃逸，你可以罚她钱，没有问题，反正她也没有驾驶证，你妈妈肯定没驾驶证嘛，对不对？好，那么这些都可以，你可以罚她钱，但是你不能够据此就认定她是事故的全责，我认为可有进一步的争取的空间。
1: 嗯，
0: 这个去找交警，就这种情况，就以妈妈对吧？老太太也不懂，那么我们才知道，这才这种可能，就朝着这种可能去谈，不要去纠结上下学的什么身份，通通不纠结，听我的，只要有，比如说对方现在说15000，我都告诉你，你要跟我一样，不要去纠结这15000的构成。明白吗？
1: 嗯，
0: 不要纠结这15000的构成，然后呢，只要这15000对方愿意承担一部分，在你定了你全责的情况下，对方还愿意承担一部分，你就这么干，对你就是有利的。哪怕原来你说6000，对方现在翻脸了，那么你出8000，剩下是对方的，甚至你出10000，剩下5000是对方的，你都干。
1: 哦，
0: 听明白了吗？然后我给你解释为什么我这么建议你，为什么我给你解释好不好？
1: 嗯嗯，好。
0: 你妈妈。即使你申请争取到申请复核的机会了，你妈妈不可能无责。为什么？你妈妈骑的是机动车，你妈妈无证驾驶，所以你妈妈一定会承担责任的，哪怕最终你妈妈承担的是最小的次要责任。那么一旦这件事情定下来了，你是机动车，参照交强险赔，如果对方起诉你啊，你先谈不拢嘛，对不对？你不想都出，人家就告你。那我告诉你，你们就要在交强险范围内来赔付。那么什么概念呢？15000你们都得出，知道吗？哎，因为按照交强险赔付18000以内的医疗费，加上你们有责吗？加上180000以内的误工阴阳的费用，全能涵盖了，知不知道？所以现在这15000对方提出来的，你现在判断说还是有谈的空间的，这15000呢，我们出一些，对方会承担一些，那么你就照着这个给我去谈，知不知道？不管最终你是谈下来你出6000、8000还是10000，对你都是有利的。
1: 哦，哎，
0: 如果你非得我不晓动，我就得叫这个针儿，那个营养费就不应该是30天，就。

0: 应该是25天，最后人家起诉你的情况下，按照参照交强险赔付，你们肯定有责，你妈妈不可能无责，知不知道？即使不是全责，你妈妈不可能无责，那么就你都得赔。
1: 哦，
0: 哎，所以听我的，你去什么这个申请复核，责任的比例，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咱们不能够就这么无缘无故背个全责，但是在钱的这个问题上，就是双方可以坐下来谈，没问题的啊，也不用起诉。哎，你说15000，你说吧，你觉得原来让我们承担40%，你觉得少了吗？因为你自己心里明白，是你过来撞我妈妈的，
1: 嗯，
0: 对不对？哎，那么所以呢，那咱俩重新谈一个呗。那么46不行，55行不行？我承担一半，你承担一半，行不行呢？另外额外我再给孩子包个500块钱红包，小孩也挺那个什么的，就这么骨折了，我再单独给孩子包个500块钱红包，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1: 嗯，
0: 哎，朝着只要你判断有谈的空间，咱们就朝着这个方向去谈，对你就是有利的。
1: 哦，
0: 听明白吧？所以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我都不问你那个构成的费用的构成，不重要，知道吗？你说上下学营养费天数多了减，那能减几个钱呢？你跟他这么谈，就是几千块，几至少是以千为单位往下谈嘛，现在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这么去谈，对咱们是有利的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哎，
1: 好，谢谢小邓老师。
0: 不谢，不谢，现在就明朗了，对不对？
1: 嗯。
0: 哎，对，
1: 谢谢，
0: 就这么干啊。
1: 嗯，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好，不谢啊，好，再见。
1: 嗯，再见。
0: 嗯，好，再见啊，来几条广告，稍后回来啊。
2: 秋意融融，收获美好，
3: 呵护全家。电信 AI
2: 智看智评好搭档，中国
3: 电信
2: 为您添意。
3: 电信添意智看，视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2: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3: 电信添意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2: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添意智看，
3: 添意智评，
2: 添意 AI 好搭档，美好生活，智慧守。
4: 中国电信，
0: 好消息，持62开头的邮储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超多立减福利来袭，12306购票达标满减，淘宝京东拼多多小红书美团下单随机减最高66元，通勤0.1元抢公交地铁券包，衣食出行全场景省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895-580。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神兽归笼了，陪孩子们忙活了一整个暑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这个夏天光顾着带娃自己哪儿都没去，现在孩子开学了，时间属于自己了，是时候出来走走，犒劳犒劳自己了。一路繁花游舞龙已经圆满发了好几个团，好评不少，而且根据先期团的反馈，9月份的行程又做了优化，节奏更舒服，体验更贴心。初秋的舞龙，天高云淡，仙女山的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山三桥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站在谷底一抬头非常震撼。6天5晚，天山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安排，还升级2晚5算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2980元，6天5晚，正好错开暑期高峰，人少景美，玩得更舒心。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客服报名。
5: 大家好，我叫李英，是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皮肤科医生，也是一位无偿献血志愿者。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资源，身为医生，我更能感受到血液的珍贵。献血既能促进自身血液新陈代谢，也能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今年我们医院组织了2次医务人员献血，看到身边刚下了门诊或者刚下手术台同事们踊跃伸出的手臂捐献热血，我真的很骄傲。因为身为医务工作者的我们，不仅在用技术救人，更用爱心汇聚成了生命暖流。
2: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0: 然后有个听众叫子乙，他说刚才那个听众是不是想问对方提供什么依据啊，哪些能认可，哪些不能认，不需要啊，你在你不需要他提供依据， 你只要能够不承担全部的，对他就是有利的。再说一遍，我们看事情要看最终的结果，哪个对自己有利啊？你让他提供依据，当然提供，不需要提供依据啊。营养费人家直接参照那个这个交通事故赔偿，他没有那个发票情况下你都得赔营养费，他没有发票情况下你都得赔护理费，要什么依据？那么现在能谈，能谈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
4: 可思议，马上打开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有人质疑说卡诗1000毫升的才不到300块，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广播平台哪能卖假货呀。现在就去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课堂上的金句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
9: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10: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0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9: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11: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9: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

0: 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2: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
3: 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5: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4: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5: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4: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5: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

0: 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0: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4: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5: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4: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1: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0: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2: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
4: 套桑葚粉。他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5: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4: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11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5: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4: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5: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4: 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5: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4: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5: 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4: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5: 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块9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4: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

第三方公司往往体量比较小，抗风险又差，真要赔钱他就玩消失，不接电话或者换壳了。这是一个比较无赖的行为，因为他不违法，可是他钻了法律的缝隙。劳动关系、工伤认定、社保缴纳、工伤赔付，全按照形式上的签约主体走，可是形式主体恰恰是最没能力担责的。品牌门店每天指挥人员切菜、洗碗、排班打卡，法律上他没关系。而外包公司呢，只管扣完人头费，打了一笔工资，既不来现场，也不管安全。真出了事儿了，有工伤了，门店说你找外包，外包说你找门店，很快时效就过去了。这对劳动者来讲风险很大。你看现在不仅是餐饮，包括快递、物业、工厂的临时线，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重灾区。名义上叫灵活用工，叫劳务合作，实际上它是本该把本该由用人单位扛起来的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义务合法的给推卸掉了。你看张女士她妈妈这6万块钱能拿回来，是因为有媒体介入了。那更多没有曝光的外包工摔断了骨头那怎么办？最后就是自认倒霉自己扛着。所以人社和劳动部门对这个事儿要真的重视起来，严管起来，管的不是外包这个词儿，而是用工支配权归谁，那风险就归谁，责任也得归谁啊。您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个故事的背景单元，讲述这个西晋是怎么从统一走向动荡的一个过程，然后就是江东也是作为故事的转折，讲述南京在这个动荡当中应运而生，承接住江东政权东晋的一个创建的一个过程，后续呢还会有世家以及陈迈。

0: 葬礼要比我们现在复杂的多了。在葬礼的时候就有一个葬俗，大家都认可需要的习惯叫俗，是吧？里边在棺材的盖上要放一个武器，是用来镇墓的。放了武器以后，这个邪恶的东西就不会来侵害我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往往把已经用旧的、没有用的旧的武器，把它放在棺材上。我们刚刚介绍这个容器是吧？它的生产时代全部在三国时期，但是它下葬的时代是什么呢？
1: 是南京什么山？
0: 象山。
1: M 后面是几
2: ？M 五。
0: 好。这个是 M9 是吧？王建之夫妇墓，那个是王敏之夫妇墓，他们都不是军人。王建之还做过县令，那个王敏之更是19岁的时候就患瘟疫死，他还没有入职，没有担任任何的叫棍棒，把它穿起来。这个像什么？这个像个小凳子，这个像个床头柜，床头柜都嫌那个，因为空间太小了。这个要把它放到。宽度的话放到1.5米，高度的话把它放到了2米，就像我们双人床上的帐子一样的。实际上这个就是帐架。为什么要有贼帐这样的帐架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当时中国都没有坐椅板凳的，地上铺的全部是席子，叫做榻榻米，是吧？人们在席子上生活，但是呢也还没有进入到日本江户时代那样把榻榻米做成预制板一样的，这么厚，拼起来它就不会动了。我们是下面先铺木板，然后上面铺一种稻草编的席子，那个席子比较粗，叫什么呢？推荐性的荐。那个荐为什么是草字头啊？因为用草编的席子叫荐。然后的话，上面再铺一层细的那个叫做席。所以为什么席？繁体字是竹字头的，所以木板上面铺着箭，箭上面铺着席，为了怕这个席滑动，所以在席的四角要用重的东西把它压住，那个叫做镇，镇压的镇，席镇。人们活动的时候，特别有贵客来的时候，坐的地方要榻，跪坐在榻上，旁边有屏风的，哎，屏风上面的话，有时会盖着这个帷帐。就是个帷帐架的帷帐，这个是活人的生活场景。死了以后怎么办？死了以后的话，在棺的外侧也要有帷帐把它围起来。所以在社会上层精英们去世以后，是吧？在下葬的时候，生前那套生活模式都要转移到地上去。能够掌控朝位的实权，是因为他们家族在当中太有名了。所以司马懿下来以后说司马师是吧，死了给司马昭，司马昭给自己儿子司马炎，这样的话建立了西晋。所以这么多王，当司马炎一死，碰到一个傻瓜皇帝开始乱。你看他这个地方
3: 二部分江东朱亦飞
4: 过渡到第二单元呢，其实是希望给观众一个绝处逢生，然后发现哦，在动荡之中，南京呢还是一个非常适合去避风港的这么一个地方出现的，因为它本身的地理位置也是很优越的。这边呢，我们也是大概给大家很多的图表展示了南京山环水抱作为长江天堑守护的一个优越的地形。这个西晋呢，它在灭亡以后，东晋在我们江东建立政权，首先呢，其实它是还是沿用的松吴旧城，经历了多次的改建，才使这个建康城变得是符合礼制建筑的格局，更能代表东晋的正统延续的地位。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是利用了非常详实的图表来梳理出建康城所代表出的轴线，还有非常合理的行政的城市的功能区的规划，让大家感受到华夏正统的一个城市的格局。这边的文物呢，展示呢主要是围绕着包括这个东晋建康城发展以后市场兴盛，我们是通过这种秦淮河两岸的市集出土的一批木简，还有反映这个水陆交往的瓷器的一个残片，以及当时的市政建设的一些建筑构件，像陶水馆啦、当时的窨井盖啊等等，就能让观众感受到哦，原来那个时候也是非常

0: 要注意城市的规划和建设的。这个时期呢，它不光是东晋呢，不光是整个非常正统的政权，同时呢，它对外交往呢也是来往频繁的。我们举了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啊，就是在东晋44年的这个王朝存续期间呢，和百济的交往就有达到了6-7次，每一次的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同时呢，展示的就是。同时期百济有出土，我们也有同样的器型出土的一个对比的瓷器。
1: 在第二单元，大家千万别错过南京仙鹤街黄策家园工地出土的三国吴建业宫木简，这可是孙吴建都南京的证明。在三国吴建业宫木简对面墙上，可以看到周楚家族墓的介绍，这便进入了第三单元世家。朱逸飞，
0: 司马睿他立足于江东政权，其实有赖于两个主体，一个就是北方士族，一个是南方士族。两个南北的士族呢，他是以共同的文化认同超越了他们在很多门第啊，或者是等等思维上的差异，共同守护了这个华夏精神的一个共同体。那江东士族呢，其实在文化存亡的重要关头是很有大局观念的。我举了几个例子吧，就比如说义兴的周氏家族，那周启是这个周氏家族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父亲呢就是很有名的周楚，他也是在这个西晋的时候三定江南，给司马睿一镇江东就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这次呢，我们也是从南京博物院接到了两件非常重要的来自周穆敦发掘的展品，一个是很能代表他们氏族的性质的，因为他是一个武力豪宗嘛，所以他出土了弩机。其次就是一个铜镜盒，铜镜盒里面当时出土的时候是有放弩机和铜器，就是弩机出土的墓葬其实是有的，但是配套的像这种铜镜盒是很少见的，也是显示出他身份的高贵和他的地位的卓越。
1: 因为节目时长关系，今天我们暂时介绍到这里，明天我们将继续请策展人、南京市博物馆综合业务部朱逸飞和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峰为大家解析衣冠南渡从西晋到东晋特展。本次特展在位于朝天宫的南京市博物馆多功能厅展出，将会展出到2027年1月4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机场打出租车是一种重要的出行方式，然而近段时间以来，多名旅客在社交平台上讲述了自己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打车过程中所遭遇的恶意甩客的经历，引发关注。上海浦东机场公安组成专案组对一系列事件展开了调查。
4: 那你们打表150块钱要那么多半小时？
5: 你交上去，我意思说我回不来了，我这趟就让你给赔50块钱，不然的话你就
4: 那正常打表多少钱吗？
5: 正常打表可能就100块钱。
3: 那么他们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警方介绍，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每天大约有4000辆营运的出租车排队载客，高峰时段每次排队接到乘客需要6到8个小时。由于乘客的目的地远近不一，司机经常会遇到排了很长时间队，可能会接到一个短途订单。为了照顾排长队接到短途乘客司机的利益，机场设置了短途票，司机在接到短途乘客以后，可以凭借短途票返程时便可缩短排队等候的时间。然而正是这项原本保障司机权益的政策，却被少数司机恶意利用，出现了甩客的行为。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浦东候机楼派出所办案民警，
6: 抛客的话呢，它也分两种，一种是硬抛，一种呢是软抛。硬抛的话呢，其实就比较简单粗暴一点，司机会直接和车上的乘客发生一个口角，甚至说也是有一些紧急刹车、紧急制动的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为和动作，直接把旅客要求他现场立马下车。
3: 小梅遇到的就是硬抛，而刘

0: 先生遇到的是通过找理由和借口让乘客心软，实施所谓的软抛。办案民警，
1: 部分出租车司机以车辆熄屏然后车辆故障为由，从而让旅客觉得是车辆发生故障，让旅客自行打网约车。
2: 三个东西拼在一起之后就能组成这么一个 GPS 定位的一个东西。
0: 这些司机为了逃避短途规则的 GPS 审查限制，私自拆除包含计价器在内的车上定位设备，而这样的操作伴生着抛客甩客行为当中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变造出租车发票。乘客刘先生，
3: 我上车之后看到他那个车上是没有计价器的，那我就问他，我说我公司要报销要发票的，他说不要紧，他可以帮我打出来，跟真的发票一模一样，不会影响我报销的。
0: 办案民警，
2: 这个是用来打发票的，一个打发票的一个机器，单机版的。它这台机器是可以设置所谓的车牌号，那么它打出来这个票根和它的车牌是不符的，它可以以此逃避后续如果产生的法律问题或者是旅客的投诉，就找不到他这辆车了。
0: 而对于乘客来说，拿到这种变造的票据，不仅无法通过财务报销，而且对后续的维权非常不利。在掌握了这些抛客甩客司机的违法事实以后，上海警方近期兵分多路，截至到今年八月，通过多轮行动抓获近百名违法人员。这些行为一旦被查实，不仅会面临公干机关的行政处罚，还可能被列入各大交通枢纽的黑名单，甚至吊销营运资格。那么究竟是多大的利益诱惑让这些司机冒险甩客抛客呢？违法司机，
4: 大家都有一个侥幸心理，都是想拉一个远一点的，对吧？在浦东国际机场嘛，这个你知道的，
5: 就里面排完队了，他拉的不合适，给外面那个没排队的他们配合一下，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操作流程。然后排队那个人可以再掉头回去，再没超过那个范围，就是额外可以多挣几十块钱。
0: 办案民警，
6: 接应车辆的司机呢会根据这一单的行驶里程来给对方返利，每一单大概返利50至80元不等。
0: 钻机场短途规则设计的空子，这些司机轮番插队接单，以此非法牟利。一辆车一晚上通过抛客接单，总共可以挣到500元到600元不等。
1: 第一方面的话是损害了其他一个出租车司机的一个正常排队时间的一个权益，第二个的话是侵犯一个旅客的一个权益。
0: 警方表示，司机的上述行为已经触犯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关于扰乱公共秩序的相关规定。
7: 如果被查处的话，公安机关是会对他做一个行政拘留，或者是
0: 甩客的违法司机都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之后他们还将面临市交通委等相关部门的处罚。
8: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一通医保异常的电话，差一点让长春市民刘阿姨的189万元的养老钱打了水漂。然而面对民警，刘阿姨起初只承认卡里只有10000多元，然而民警发现她的手机已经被骗子远程操控，一场紧急止付行动开始了。
9: 你俩唠啥了？20多分钟吗？
10: 这就是我医保卡那个
9: 这是骗子，这是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点啊？
10: 刷
9: 没刷点？
0: 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曙光派出所办案民警，
11: 接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的陌生电话，对方说他名下有2个医保账户，需要消除一个，你要是不取消这个账户，可能会对你医保账户啊，或者是这个余额呀，还有对你以后的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违规违法。
0: 警方介绍，刘阿姨在退休之前有一个职工医保账户，但是因为工作单位欠缴医保费不能正常使用，后来他又办理了城镇居民医保。听对方说出他有2个医保账户的事儿，刘阿姨信以为真。
11: 刘阿姨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提示 点击下载链接，安装了远程软件，并配合进行了刷脸操作。我又查看刘阿姨的手机短信，发现刘阿姨的手机短信有多条银行给她发的这个验证码，说是这个正在绑定你的。

0: 银行卡，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子。收到一张短信，就是骗子要用他们自己的这个手机，来绑定咱这块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骗子就可以在他这的地方进行消费了。
1: 你卡里没有钱呢？
2: 卡里有点儿。
1: 有多少钱？
2: 有个10万多块钱。
3: 面对民警的询问，刘阿姨一开始并没有说实话，经过民警的一再劝说，刘阿姨才说出她名下有2张银行卡，其中一张卡上还存有100多万元，而且2张银行卡都按照诈骗分子的提示

0: 一些阿姨有那个做幼儿的嘛，还有做月嫂的，就是我有一双抱孩子的手，写的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就像这个粗糙的手，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敢往出伸我们的手，有人我们就把手缩回来了，因为太粗糙了，我们就用这勤劳的双手，就是撑起这千万家。
1: 白手寓意着白手起家，也代表着中国3000多万靠双手打拼的家政服务从业者。创办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梅若曾是纪录片导演，他曾记录下北京朝阳望京的家政服务从业者的生活，也走访调研过数百位阿姨的职业保障需求。梅若说，家政服务从业者的精神需求尤为迫切，
2: 就是希望他们在这个城市里面不只是只有工作只有劳动，而是也有生活有精神层面的这种充盈的感觉，他以前从来都没有挑战过的一些事情他今天可以做了，他会觉得哎，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就会展现出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智慧。
1: 创办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第一年，梅若就组织了近万人次的活动，从开办第一届家政女工白手

0: 昨天接到您的电话，我知道了解，就是接到您的电话，我这边第一时间跟领导汇报。对，局领导这边也高度重视。当时，刚刚那个吴女士，那个您跟您这边也说了。
1: 你声音可以大一点吗？陈同志，声音大一点，好吧，我们听得不是很清楚。
0: 喂，你好。
1: 你好，声音大一点，好吧？
0: 哦，行啊。
1: 哎，好。
0: 就是当时我们这边那个局领导也高度重视，当时就是协调了基层治理中心，然后城管、公安、市场及社区开展了一个联合一个现场汇办工作。当时就督促了一个麦当劳那个制定了一个就是整改的一个方案。
1: 怎么整改？方案是什么？
0: 目前了解到的方案是进行对那个排烟管道进行一个改方向。
1: 改方向，
0: 对，就是
1: 但是
0: 现在，
1: 位置还是在
0: 不是改位置。
1: 改位置，位置改到哪里去？
0: 目前了解协商，目前是在协商中嘛。
1: 那你改的位置有没有倾向？现在有没有？
0: 初步了解是我这边因为了解到是目前是安装在商住，就是刚刚吴女士说的那个就是宾馆，现在目前也
1: 就是
0: 正在
1: 在
0: 协
1: 酒
0: 商。
1: 店的楼上是吗？
0: 对对对，宾馆的楼上。
1: 也就是第一，就是位置要从住宅楼，吴女士她家中的顶楼移到麦当劳上面的顶楼是酒店，然后就是移到酒店的楼上，我的理解对吗？
0: 是的，
1: 那现
0: 这
1: 在
0: 是
1: 跟酒店沟通好了吗？
0: 目前还在协商中。
1: 还在协商当中。
0: 对
1: 这
0: 对，
1: 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这个陈先生，就是刚刚吴女士告诉我一个信息，是我今天才了解到的，说这个麦当劳它其实是在商用这边，人家是住宅楼，它本来就应该在商业的顶楼，就是在酒店的顶楼，为什么安到了人家住宅楼的顶楼？而且从距离上是不是存在舍近求远？您去过现场，我没有去过，这只是我的分析。
0: 现场工作人员去现场，我们执法人员去了现场。
1: 您有没有去现场？
0: 我没有。
1: 您没有去，对吧？
0: 对对对，
1: 好，那我的问题你能回答吗？
0: 这个我只能线下跟领导汇报，看看相关的问题，因为
1: 我觉
0: 我
1: 得
0: 现
1: 这个
0: 在
1: 事
0: 对
1: 情，
0: 情
1: 陈
0: 况
1: 先
0: 不
1: 生
0: 太
1: 啊，我
0: 了
1: 觉得
0: 解。
1: 你刚刚说这个事情，你们公安、城管、环保都重视，去了现场，为什么今
0: 对。
1: 天让您来做回复啊？你都没有去过现场，不应该找一个去过现场的同志来把问题说清楚吗？对不对啊？当然，我也很感谢你今天跟我现场连线，告诉我们一些情况。那对于我刚刚的回答问题，你是回答不了的，是吧？
0: 对对，
1: 好，那这样，陈先生，如果回答不了，第一，你把问题记下来，好不好？
0: 行，我
1: 好，
0: 现在已经登记了。
1: 你把记下来，转给去现场的同志，请他来回答，好不好？
0: 好的
1: 这
0: 好
1: 第一
0: 的，
1: 点。那第二点就是说，方案目前就是要把这个油烟机的净化器位置要改了，方向也改了，就移到它麦当劳这个顶楼酒店上面，对不对？
0: 对，目前初步是协商意见是这样的。但
1: 那
0: 还
1: 目
0: 在
1: 前
0: 沟
1: 跟
0: 通
1: 酒
0: 中，
1: 店方面是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
0: 没有，还在沟通中。
1: 还在沟通当中，
0: 对，
1: 所
0: 我
1: 以
0: 了解
1: 说
0: 到的是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方
0: 情
1: 案
0: 况。
1: 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对不对？
0: 对，
1: 你看啊，陈先生，这里面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该装的位置说要跟人家酒店沟通？我觉得跟酒店沟通没有错，我觉得应该沟通，但是你装到人家住宅楼顾先生家楼顶的时候就没跟人沟通，为什么？为什么区别对待？居民的生活环境不重要吗？但我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也回答不了？
0: 是
1: 那你再把我这个问题再记下来，可以吗？
0: 行，好的，好的。
1: 好吧，你把这个问题记下来，然后我觉得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要调查，要问问麦当劳为什么，对不对？或者说你明知道你是商业的性质，你还要舍近求远，装到居民家去，为什么？麦当劳的出发点是什么，对不对？而且麦当劳在装油烟净化器装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他要装到居民家的楼顶，要不要跟居民沟通？这个问题能回答吧，陈先生？陈先生在吗？
0: 在，
1: 我说要不如他前期已经装到居民家楼顶，要不要跟居民沟通？ 要不要跟居民沟通？

0: 陈先生，你回答我问题啊，可以吗？陈先生，你在吗？连云港市连云区生态环境局，陈先生，你在吗？陈先生，你在不在啊？
1: 在。
0: 好，我刚刚的问题你听到没有？
1: 听到了。
0: 能回答吗？也回答不了是吧？
1: 对，我怕。
0: 好，那陈先生，我觉得你这个也是代别人回复哈。我一连串的追问，你都回答不了。那这样，你把一连串的追问你都记下来可以吧？你领导在不在你旁边啊？可以让你领导直接跟我对话吗？
1: 不在。
0: 不在是吧？
1: 对。
0: 你看，有这个热心的听众、观众、网友给我们留言啊，说酒店肯定不会同意啊，酒店肯定还得开啊。所以刚刚我就问了，对吧？你为什么你现在要放到酒店的上面？你要跟酒店沟通，你放在居民家上面，你没有给居民沟通，你这不是区别对待吗？对吧？我说一句不恰当的话，难道居民就好说话吗？对吧？居民的生活权益就不应该被考量吗？你只考量到酒店，所以嘛，我觉得麦当劳是不是有点店大欺人了呢？那这样，陈先生，你什么问题都回答不了，你也没去过现场，我就不跟你交流了，我也不追问你了。但是我刚刚的问题都请你一五一十的记下来，去交给你们领导，请他明天来回复，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那谢谢啊，你也辛苦了，带别人来回复问题。大家伙儿肯定问说这个事情能不能去联系麦当劳？告诉大家啊，麦当劳订单电话。可能我们很多朋友都是麦当劳的用户啊，其实我平时也挺喜欢这家快餐店的，订单电话4008517517，工号是2476，说就是我们编辑应该是拨过这个电话了，说只能够登记一下，没有查询到昨天反映的情况。那我们场外编辑看看此刻能不能继续啊跟麦当劳方面客服啊，我相信可能麦当劳客服大家应该还没打过啊。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现场看看能不能够跟他们再次沟通一下，看看他们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对吧？怎么我们昨天跟他们工程部工作人员对接了啊，工作人员其实最后是把电话给挂断的，对吧？那麦当劳方面有没有查询到昨天反映的情况，有没有记录下来大家的诉求？好，我们看看场外能不能够接通啊。那等待的声音，让大家一起来等待，好不好？这是麦当劳客服值班专员的电话。

0: 好，可以了，我们把声音切出去吧。声音还挺好听的，但是呢，应该没有接通麦当劳的这个热线电话啊。这个人家说换值班专员了，目前我们还没有等来。我们今天看看节目结束之前吧，还能不能够跟麦当劳的客服沟通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后续我们继续。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1: 正风热线追问，
0: 进入到今天正风热线追问。新学期开始了，很多家长都是骑电动车接送孩子，有的家长图省事儿，自己戴了头盔，后座的小朋友呢头顶空空。为了做好孩子的头等大事，扬州市邗江区美琪学校门口就设立了一个免费的共享头盔驿站。
2: 扬州市邗江区美琪学校北门旁的共享头盔驿站共有两组柜子，放置了105个头盔，无需押金，也没有繁琐的验证手续，只需微信扫码就能进行头盔的免费存取。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然后有一个实名认证，小朋友需要填上自己的班级和姓名，选择相应可以借助的选项，点开之后立即租借，确认开箱，箱门就会打开，可这时候就可以取出来使用。
2: 安全头盔是骑行最重要的。

0: 小的防护装备，正确佩戴头盔，能够大幅减轻事故造成的头部损伤。但生活中，家长接送孩子途中忘记戴头盔，学生未规范佩戴头盔，都是常有的事儿。共享头盔驿站的出现，可以最大限度杜绝这些安全隐患。
1: 妈妈，下次看到我忘戴头盔，可以在学校这里扫一下码就可以借到，这样就可以更安全。
0: 交管部门表示，建设学生智能共享头盔驿站，既是践行柔性交管、服务为民的创新举措，也是推动交通安全管理从劝导处罚转向服务前置，可以引导广大家长学生养成骑行必戴盔的良好出行习惯。
2: 好，继续我们今天政府热线一追到底追问，第二天就要乘飞机出行了。前一天接到电话说呢，航班需要改签，这个时候千万别着急。最近南京的孙女士就是因为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落入了骗子的圈套。我们来看是怎么回事。
3: 我刚刚接了一个电信诈骗，然后诈骗的理由就是说那个航班延误要改签，然后改签的过程，然后我就下载了他的 APP，
4: 那个 APP 是加入会议。然后在这个加入会议的过程中，我和对方一直保持着屏幕共享的状态。
5: 意识到自己大概率遭遇的诈骗，孙女士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6: 诈骗分子要求她提供身份证号、手机号以及银行卡号，同时要求她下载一个 APP。这个 APP 我们后面看，这是一个木马病毒，屏幕共享还有远程操作，就等于你的手机交给对方来操作了。
4: 验证我的这个流水，让我自己给自己。
2: 你除了记录还有别的功能吗？
7: 明白您的意思了，请您放心的，关于您咨询的这些问题呢，这边都是会帮您记录清楚的。
2: 工号2032号，您不是 AI 吧？
7: 这边是人工的。
2: 是人工服务对吧？那我刚刚讲了，我们客服曾经打过你的电话，你此刻能够在记录当中查询到相关信息吗？
7: 请您这边稍等一下。
2: 好。好，我们今天发现啊，这客服除了记录也能够查询，看看能不能查询到信息。这不是 AR 啊，这是工作人员。
7: 这边是人工的。
2: 人工的。好，我跟大家说明白好吧，不然大家到时候万一觉得这个主持人是不是在跟 AI 说话，看看能不能查到。这是麦当劳的客服啊，
7: 方便提供一下您之前进线反馈的手机号吗？
2: 那这样吧，我们电话切出吧，我们请场外对接一下吧，因为我们节目今天已经是渐入尾声了，我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再跟麦当劳的客服过多交流。小萝卜头说客服专业术语太重，这位客服是麦当劳客服现场管理，工号是2032号，我们希望麦当劳方面能够去回看一下我们的节目，看一下视频，看一下你们麦当劳客服的回复，既是你们的消费者，也是涉及到相关群众的利益。我们希望麦当劳客服方面能够把这个事情转给相关的部门，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好的，各位，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王景，明天见。
8: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4: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不知道大家平时会去剧院吗？去听音乐会还是看话剧舞剧？
5: 把如何让我们国乐当代的表达更加的突出，或者是如何吸引当代的观众，那么想到今年第四年，我们就更多的是一种回归吧，我觉得就是回归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所以这场音乐会我们其实是在思考，就是中国我们的民乐和我们中国人生命节奏时间规律之间的一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呢，其实二十四节气它就非常的明显的这条线路被我们铺陈开了。那么它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居住生活观察天地的一种智慧的结晶。同时呢，古典诗词里其实是有很多关于节气的描写的，情感也非常的凝练。所以我们就想把时间、把情感的诗词、把声音的国乐这三者进行编织，然后让我们的观众走进音乐厅，听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旋律哈，更多的听到的是旋律背后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乐时令的这个主题就是希望大家感受到音乐是因时而作的，我们的生活也是有所规律的，也可以因乐而序。所以这样的主题我们也是觉得非常贴近当下新中式美学，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和当代人连接的这种气氛。然后这场演出也不得不感谢就是江苏大剧院周末音乐会的邀请，因为我们的团队和周末音乐会的这个联系也是非常多年的这种合作，也是非常认同江大艺术教育活动的这种理念和初心。他们就是用特别普及性的公益性的一些活动来让更多的老百姓走进大剧院来欣赏高雅艺术啊，所以他们也给我们提出了要求，就是希望我们在这场音乐会中是以讲演结合、赏析并重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们从曲目的选择，从我们的呈现方式上，包括我们也会带导赏等等，都是希望让更多的普通的爱好者来对民乐有更好的认识，共同的来传播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氛围。
4: 那您提到了讲演结合这样的一个特质哈，请问这个音乐会当中它讲的部分是由谁来负责呢？它到时候和音乐是分开来的还是结合到一起的呢？
5: 讲的部分主要是由我来承担，那么我还带了一位我南艺的学生，那么我这一趴主要是

0: 是负责到的是给大家讲述一些，音乐背后的人文的故事，包括节气背后的一些诗词的意境。那么我的学生他其实是一个，时间旅人或者是诗人旅人这样的一个身份，他用古典诗词的这样的朗诵的形式，带大家提前铺陈好对下一首乐曲的一种想象。那么我们的导赏，还有我们的诗词和我们的音乐的部分，其实是不是那么的融合？因为我们是希望音乐更多的，它还是一个整体的完整性的一个面貌呈现给大家，不希望比如说适配乐或者更多的语言来打破了音乐自有的这种听赏的关系。
1: 也就是说，朗诵和音乐的演奏两者之间是分开的。
0: 是的，是的。
1: 那高老师，本场音乐会上我们主要有哪些乐器？这些器乐配置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是这样的，我们这场音乐会呢，因为是分成了两个部分嘛，那么其中我们就不单单有一些常规的民族乐器啊，比如民乐的管乐器的笙、笛、箫，大家很了解啊，那还有一些像传统的拉弦、二胡，那么二胡的老师他还会演奏高胡，还有板胡，还有一些弹拨乐器，比如中阮、琵琶、扬琴、古筝，就是大家非常熟的一些民族乐器。我们还有一些西洋乐器，比如大提琴和钢琴，然后以及我们加入了打击乐器啊，这是一个中西融合、动静结合的一个配置。
1: 不同的器乐，它分别会在演绎节气和诗词的意境上承担一些什么样不同的角色呢？比如说，您的笙，它主要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那笙呢？它这个我们根据它的乐器特性啊，它主要是一个和声的一个衬托，它的和声的音色呢铺垫于整个乐章中间，起了一个贯穿的作用。那再比如说像有二胡嘛，它就是更擅长一些旋律线条，它就好像反去模拟诗词中音调的婉转与顿挫。那么一些弹拨乐器呢，我们就会去模仿自然，大自然中间的雨滴、风声、流水声，是这样子的。
1: 那在您看来，有没有哪一种乐器，它特别配饰某一个节气或者某一个季节呢？
2: 啊，那我觉得可能我个人比较偏向于我自己所演奏的这个传统乐器笙吧，我觉得它非常适合诠释立春这个景色。那么，因为这个乐器呢，可能不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民族管乐器，但是呢，它是一个在管乐中唯一可以演奏出和声的一个簧管类的一个乐器，它的音色非常的温暖。包容，又因为它的演奏特性是呼和吸都可以发声的特点，那听上去就非常有呼吸感，那么就像在春天涌动的一个生命力，不动声色却暗流涌动。那在我们的组合的形式里面，那我。
0: 是，就是让大家来关注到哦，原来音乐和时间是有关系的。那么未来这条路，我觉得我们会尝试越走越宽，不一定是做整场的音乐会。其实现在的形式也是可以更加的多样和鲜活的。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

0: 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突然的跳进轨道啊，身亡的是吧？应该目前来看是自杀行为是吧？比较明显啊，很可惜，一个鲜活的生命瞬间而亡，让人心痛啊。那自杀的话，这个就是铁路部门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是吧？不用赔偿，因为他是朝那个车头猛地跳进去，非常的决绝。
2: 是的。
1: 您解读一下其中的法理呢？
2: 这个明显它是一个故意的自杀的一个行为。那么从铁路部门看呢，这块应当是属于免责的啊，因为它这个在相关规定上面，如果是不可抗力或者是当事人的故意的行为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影响到这个公共秩序、交通秩序，有没有这方面的违法？我们来问一问啊。
1: 对对，一般来说啊，如果确实有这样情况受伤了，那么也是主动的，他是这个故意的这么来去跳下去的话呢，那么在治安处罚上面有可能会造成扰乱社会治安，比如说造成的车站的这个大面积的这种晚点啊，或者造成了一些其他的公众的影响啊，可能会要承担一定的治安处罚，比如说是罚款500元，或者是10日以下的拘留啊，或者是10到15日啊，再高一点1000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罚款。
0: 只是治安处罚，不会涉及到刑事问题是吧？像这
1: 对，因为主观上这样的一个跟寻衅滋事啊，跟其他的主观上可能还够不上，民事的一般需要一个故意，那么除非他有过失致人重大重大致人重伤，一般主观上他不太会构成刑事责任。
0: 其他的法理方面和前面讲的那个被撞身亡的其实都一样，是不是？赔不赔、担不担责任的其实都一样啊，没有太大区别啊，只不过这个当事人可能会面临法律的处罚而已啊。好，来，我们来讲讲，就是说这个公共的就是交通的这个运营场所啊，它有一个安保义务是吧，有一个安保义务，这个安保义务的边界就是需要做到哪一些，比如说我要警示啊，我要巡查呀、我要有一些防护措施啊，您讲讲这个边界啊，它其实不是无限大的，这个尺度啊，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呀？这块儿，
1: 对，因为火车站作为公共场所，你看啊，它的边界在于运营单位，它必须要有合理的限度的安全保障制度，包括什么呢？包括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啊，配备安全的防护措施啊，进行必要的巡查，进行必要的提示啊。但是呢，我们要说安全保护这样的一个义务啊，它并非无限责任，对于这种突发性的、自主的、极端的啊，就是即使他设置了安全防护措施，也难以完全限度。对，
0: 那这样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如果在他的这个边界范围内没有做到的，显然是要担责任，
1: 是
0: 这样
1: 的。所以说，你达到了这样的，铁路部门达到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注意，或者说达到了法律要求的这么一个合理限度里的安全保障记录的话，对于一些不可预见的极端行为呢，他就不会承担一些无限责任。
0: 哎，我们说这个生命多可贵呀、是吧？所以这个案件让人很心痛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千万不要走极端，要真爱都会解答好，回到您的手机上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所以首先呢，说一下参与方式，有朋友在问怎么咨询，怎么找律师啊，很简单，4个字啊，先加为朋友。节目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就4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了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像朋友一样啊，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杨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
2: 哎，你好。
0: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一位叫熊熊的朋友说呢，我们这个单位在工作场所啊无死角监控啊，领导实时监控啊，不允许员工呢上班的时候讲话，违者呢口头训斥而且罚款，员工的精神压力太大了，应该怎么维权？单位这么做到底违不违法？来，首先说一下啊，无死角的监控这个违不违法？无死角，公共场合可以无死角吗？单位无死角啊，
2: 这个其实具体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要看什么单位是吧？
2: 对，而且虽然这种行为有可能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但是如果确实也因为工作需要，或者关于这个必要性、目的限制，还有提前告知，或者也是包括也是为了一些公共安全，这时候全无死角监控其实也是可以的。
0: 要看这个工作的单位的性质，他需要这样的，比如说很高危的一些行业啊，怎么样要无死角监控，而且提前要告知是吧？提前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吗？就我们要装这个监控，要不要走这样一个？就类似于规章制度的这样一
2: 个
0: 合法程序，需不需要？
2: 这个没有明文规定
0: 啊，没有。
2: 而且关于无死角监控这一块，最后具体可能还要需要通过法院的认定。
0: 现在还不好判断是吧？
2: 对，是的。
0: 啊，但是您觉得有可能有一些侵权的嫌疑，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
2: 是的。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对于监控这一块，它是有一个要求，是一个必要性，包括目的限制，还有一个告知同意，这几点。
0: 哦。是否有必要，这个是否有必要要单位来举证了，法院来判了，然后是否告知，经得员工同意，几点综合来考量。
2: 对是的。
0: 好，那行，不允许员工上班的时候讲话呢，这个呢 这个如果单位

0: 有这样的规章制度，这个行不行呢？不允许讲话啊，可不可以啊？
1: 如果没有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并且公示的规章制度，它会缺乏一个合法性的一个基础。而且如果训斥方式具有侮辱性的话，还有可能侵犯人格尊严。
0: 咱一个一个讲，先是不允许讲话，如果经过了职工代表大会，是吧？好，我们是规章制度，同时也公示了，也怎么样告知了，那就合法吗？就可以吗？不允许上班讲话。
1: 这一块的话，你要说明文规定也没有，这很多还看法院的一个自由裁量权。然后如果这所有的手续都完备的话，其实禁止讲话也是可以的。
0: 哦，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对，是的。
0: 好，但只是说训斥，如果有一些过激侮辱，有可能侵犯人权，这个有可能侵权，那要赔偿吗？领导如果就很狠的训斥，有侮辱性的，需要赔偿吗？
1: 如果通过诉讼的话，法院觉得他行为可能侵犯了您的权利的话，这个也是可以赔偿的，并且道歉。
0: 道歉，在这个工作场合，同事都在，确实很难堪，是吧？如果这样训斥，
1: 对，是的。
0: 好，还有罚款，单位没有罚款的权利啊。这罚款违法了吧？
1: 就是针对禁止讲话的那个罚款，用人单位是没有直接罚款权的，这个罚款行为肯定是违法的，但是可以要求去返还的。
0: 要求返还，单位不还呢？投诉是吧？到哪儿投诉？劳动监察是吗？
1: 都可以的。
0: 这个事儿维权的渠道也是两个，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投诉，申请仲裁行不行？就所有的这些，你安监控是吧？你监控我，然后你训斥我，不让我讲话，你还罚款，一起来仲裁可以吗？
1: 一起来仲裁，这个仲裁可能，那就现在仲裁这个范围这块可能相对来说会卡得比较严，反正可以先尝试去仲裁，如果仲裁不受理的话再去法院。
0: 因为他有一个前置程序，真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电话13851532086，138515320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广州有一对夫妻啊，加班结束，正骑着电动车呢，回家的路上，突然窜出一只狗啊，把他们给撞了，两个人摔在地上，都骨折了，很重啊，伤的。公司知道以后呢，主动申请工伤认定。然而很快啊，公司又反悔了，说这个狗呢不是驾驶员，你不能算是交通事故啊。于是呢起诉到法院，来也是引发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纵联律师事务所顾晓宁律师。顾律师您好。
3: 听众朋友好，高老师你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黄先生和妻子同在广州一家公司上班，2024年5月28日晚上9点，两人加班结束骑车回家，突然一条流浪狗窜出来撞上电动车，两人瞬间摔倒，都被诊断为右侧锁骨骨折。由于狗找不到主人，交警无法出责任认定书，只能出事故情况证明，写明当事人无责任。公司起初主动帮他们申请了工伤，
0: 还可以要求赔偿吗？
3: 是的，是可以的，那是的，那个是承担无过错责任的主人。
0: 也就是说可以赔两份，既可以走工伤赔一份，可以找狗的主人再赔一份。
3: 帮狗的主人怎么负责？
0: 赔偿两份，但是其中有一些只能享受一次，只能赔一次吧？您讲一讲，就这两个有重合重叠的部分，还有不同的部分，是不是？
3: 对，比如说医疗费啊，直接的发生的损失，工啊或者造成的这个就明确跟工伤相关的这些费用啊，原则上他只能赔偿一个。如果说其他的，比如说一些额外的损失啊，间接损失啊。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你跌到了一些营养费啊或者什么的，他双方他可以另外的再进行一些补偿啊，或者怎么
0: 好的，
3: 都有可能。
0: 来，这个案件告诉我们，这个狗啊就是和人相撞啊怎么样，它其实也是交通事故啊，
3: 是的，
0: 也是有可能认定工伤的。您最后提醒一下好不好？
3: 对，饲养动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保护这个啊穿拴好啊，尽到这样的一个责任啊，骑车时候也注意安全啊，在动物上来开开心心的上班，安安全全的下班。
0: 如果发生工伤，也要比如说是什么单位30天以内申报工伤认定，单位要不管，
3: 对对对，
0: 然后您再提提个人和家属多长时间以内是

0: 报工伤啊。
1: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是的。30天之内你必须要来申报工伤。如果说或者是其他方面，一定要及时的主张自己的相对的权利。
0: 就是个人和家属1年以内啊申报工伤认定，这也是很重要的，把握好维权的两个途径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顾晓宁律师做客节目。好，顾律师再见。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您记好参与。
2: 白露这天，民间有收清露的雅趣，采露煮茶，传说可明目清新，也有饮白露茶、吃番薯、淡龙眼的习俗。朴素的食物里藏着对时令的顺应，白露时节也是一道温柔的提醒，早晚温差大了，夜风凉了，记得添件衣裳。过了白露，秋风带走空气中的水分，人们容易口干唇燥，这就是秋燥。饮食上宜多食用润肺生津之物，雪梨甘润，银耳清润，马蹄脆甜，都是秋日里温暖的陪伴。在桂子飘香、秋意渐浓的白露时节，米一座堂邀约您共赏山明水静夜来霜，数数深红出浅黄的斑斓画卷。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名医座堂特别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张晶晶主任医师共同关注科技助力，让每个宝宝健康起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4: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张晶晶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4: 张主任，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些科普哈。在说到出生缺陷的时候，可能我们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宝宝他可能是不是很健康的一个状态在出生的时候，但是从医学上来讲，什么叫出生缺陷呢？它具体指的是什么状况呢？
5: 那我们讲的出生缺陷呢，就是在胚胎发育的时候，也就是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发育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结构方面或者功能方面的异常。然后通常呢，一般来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的发育异常，我们叫先天性的心脏病。还有呢一些听力方面的异常，我们叫先天性的耳聋，包括还有一些智力发育的问题，我们叫智力障碍。那这些疾病呢都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孩子的一个身体健康，甚至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就这部分的疾病呢叫出生缺陷。
4: 就它是比较严重的，然后
5: 对
4: 这几个方向的方面的哈。
5: 对，
4: 那我们留意到今年的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有一个主题叫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那这个科技赋能，它肯定是有一些这个先进的一些技术哈。那么这个新技术，给出生缺陷的防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5: 那确实呢，这些年我们科技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我们自己在从医过程当中也发现确实有很多的科技应用到我们这个临床当中。那发现我们现在就以前我们会觉得我们是看到问题去治疗，但现在有了一些新的技术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呢是可以去预防这些问题的一个发生的，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觉得就是我们有很多包括孕妈妈或者孩子过来到医院做检测，那这个检测的报告周期呢，因为一些 AI 的这个方面的应用啊，新的技术的应用，它的检测报告周期也缩短了。比如说我们以前做基因检测，我可能要等个2-3个月，但是我们现在可能2-3周就可以拿到报告了。这是一个方面。还有第三个方面呢，主要就是我们报告 更加的

0: 的准确了，而且也是跟我们这个老百姓很相关的价格呢，相对来说更便宜了一些，因为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还有呢，就是我们人工智能啊，包括远程的一些会诊啊，还有我们有云上妇幼啊等等，这些就是远程的一个会诊系统，也帮助了我们一些基层的，包括边远的地区的一些医疗的就诊，不让 孕妇啊，或者是妈妈跑那么远，早期的一个筛查，包括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年的新生儿的足底血的一个筛查，还有听力筛查，还有我们一些医院呢，做了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些筛查，那通过这些检查呢，可以早点把孩子的这种问题发现了，那早诊断，然后早治疗，避免了错过一些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
1: 就是在 孕前孕期和在出生之后，这三道防线哈，那想请教一下张主任，您刚才说到的这些检查，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在备孕状态的人，其实他不仅仅是这个孕妇啊，其实还包括这个准爸爸哈，他其实都要做相关的这个孕前的这个检查。那是我们建议所有的人都要去做相关的检查，还是说会有一些情况下我们要
0: 格外的提醒他，你得去做相关的检查。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孕妇都需要把现在的所有的检查都做一遍，这样是不太现实，也我们也是不太建议的。如果说普通的孕妇，就是说我以前也没生过孩子，我是第一次怀孕，那家里面呢，家里亲戚啊，朋友，亲戚啊，这种三代以内的亲戚也没有生过特殊的疾病， 那这种孕妇，就是夫妻两人是不建议做所有的检查，常规的孕前检查、婚前检查，包括孕期的常规检查，我们跟着产检走就行了，不需要做特殊的。
1: 然后
0: 那对于一些特殊人群，确实我们是要格外当心的。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

疏脂、高钾、低钠，打破电解质平衡，可以引发利尿效应，加速身体脱水。这一切就导致明明体重数字在下降，可是你看一看的话，体型其实变化不大，并且如果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水分迅速补充，体重也会快速反弹。那它还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宝贵的肌肉被分解，因为果蔬汁几乎不含优质蛋白，单一的靠果蔬汁续命会造成蛋白质匮乏，这个时候这个就需要身体里的肌肉做出牺牲了。热量不足的时候，身体为了保命会分解肌肉蛋白质转化为葡萄糖供能，那长此以往呢，肌肉流失就会导致俯卧撑、哑铃等，可以增加肌肉量，提高代谢。还有就是日常多站立多步行，日积月累可以多消耗200到400大卡的能量。那好，各位，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就可以下载，并且在大蓝鲸上面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还可以回听节目，当然还有更多的精彩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找到。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明天再见。Thank you.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

0: 杀菌工艺，我们呢去把这罐头封口，然后做一些用盐和水把蘑菇装在这里，然后这我们进行高温杀菌灭菌，然后呢这个保质期呢会比较长一些。
1: 保质期能达到多长？
0: 保质期呢也要在1年到2年之间。
1: 哦，1、2年之间，那么长时间。
0: 对对。
1: 那么2年合作下来，有没有出现过退单的情况呢？
0: 目前呢，对于拼单这一块呢，我们还没有遇到。
1: 没有遇到过啊，就是大家对你们产品的这个口碑还是不错的，对吧？
0: 是的。
1: 那是太好吃了。再来看到周桂英说，食用菌罐头我没吃过，我喜欢吃枇杷罐头，它能去火，上火吃它最好啊。别的，咱们还是吃新鲜的水果最好。枇杷罐头，哇塞，我觉得这都是，好像是我小时候的事儿啊。就是什么什么人一生病，什么去看望病人的时候，就会送枇杷罐头、水蜜桃罐头啊，给他们吃，对不对？哦，那时候觉得罐头好好吃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好像我爷爷那时候生病，人家来看他，啊，给他送了些枇杷罐头，结果都被我吃了啊！就觉得那个勺子在里面，在里面找着挖那个肉的时候啊，感觉特别好吃啊，甜甜的。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个画面都特别的美好。而且据说啊，北方人是吧，特别喜欢吃黄桃罐头，哎，他们是只要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就是吃黄桃罐头吧。再来看到漫步人生说，食用菌罐头我吃的很少，自己做的菜吃的多，水果罐头呢吃的多一点儿，不是吃的很少，可能就没吃过，是不是？贺宇白在思考也说，我没有吃过食用菌，比较起来应该是你少了个罐头两个字啊，比较起来还是吃新鲜的比较好。是啊，我也没有吃过食用菌罐头哎，这个他们是打开罐头就直接吃。那个蘑菇啊，在那个罐头里，然后直接就往嘴里塞，那个好吃吗？我真的是难以想象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琪聊一聊食用菌罐头，你吃过没有？啊，据说老外们都是啊，把这个食用菌呢打开直接吃，要么就是做披萨吃，要么就是做那个什么罗宋汤。哎，罗宋汤是不是挺好吃的？它里面会有一些西红柿啊，什么土豆啊，小牛肉丁儿啊，再放点儿什么蘑菇啊什么的。哎，感觉味道很不错。真的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俗习惯啊。我们还是喜欢那种蔬菜现炒，要有锅气啊，那个吃起来才觉得得劲儿，新鲜又美味。好，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给申琪留言啊，在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 APP，下载之后呢，然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好，海上生明月也在跟我打招呼，谢谢。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传递最新的内容。
2: 秋天来了，
3: 是啊，
2: 16的小脸儿红了，
3: 对呀，
2: 螃蟹从水里爬上来了，妈妈，秋天好吃的可真多呀！
3: 你这个小馋猫，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快快远离都市的喧嚣，和家人一起扑向大自然的怀抱，大快朵颐，纵情。

农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有希望的行业。在城市里穿梭忙碌，让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的主业是生活。当你来到菜市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听到菜贩子响亮的吆喝声，这里就是人间烟火，这里是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为您精彩呈现。

0: 希望生活稳定一点。
1: 我的认为幸福就是健康，我的愿望就是小孩能接到南京来上好学。
2: 新鲜农村，关注农民，关爱农民。好，我们不仅要关注农民，关爱农民，我们要关注我们的消费者啊，也希望消费者能够吃到安全健康的农产品。农民在生产端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么在整个的流通环节，我们也希望呢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监管力度，要让真正的好的农产品啊安全的到达我们的餐桌啊，也不要让农民的啊这满腔热情辛苦劳动化为这个泡汤啊，就是你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整个产业链能够都从源头上，从中间环节都要每一环都要做好啊，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的食品安全。好，我们说到食用菌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也发来信息啊，继续发来信息，在跟申琪互动。海上生明月说，小时候罐头食品可是个稀罕玩意儿啊，印象中只有孝敬老人或者慰问病人才会买，小孩会沾老人的光啊，吃到枇杷、梨、桃儿等罐头，那时候觉得就是高档货。是啊，条件改善以后呢，尽量食用新鲜食材，很少吃罐头了。食用菌类的罐头在市场上比较少，也可能买罐头食品少，以前没有关注到啊，很少。据说也有啊，可能是那些就是有的一些厨房啊，大型的那些这个企业，它厨房会用得着，但是我们的个人居家生活，我们是很少啊会吃到食用菌罐头的，国人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尾数是3328的朋友说，食用菌罐头我吃的很少，我做菜吃的多，水果罐头吃的多点儿。啊，现在市面上还有水果罐头卖吗？还有是吧？黄桃罐头我知道好像有的，但说实话，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少有人去买罐头吃了，而且像我们江苏这边更没有吃罐头水果就是这样的习惯了啊。就像我刚才说到的，网上流行段子说北方人特别喜欢吃黄桃罐头啊，这个一生病无论什么病啊，首先咱们就得吃个黄桃罐头压压惊，特别有意思啊。好，我们这边好像都喜欢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啊，也是因为我们这边因为气温相对会高一些啊，新鲜的水果蔬菜比较多啊，所以我们也没必要去吃什么罐头啊。以前呢这个物质比较贫乏，所以才会有些罐头。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笔，一会儿玩橡皮，很难专注的去完成一些任务。而多动方面呢，就是说有些孩子可能在座位上坐不住，手脚呢不小动作呢特别的多，不停的扭动这个身体，甚至呢在就不该动的一些场合呢也是跑来跑去的，大声喧哗。那我们冲动呢就是一个体现的孩子的做事情不经过思考，经常打断别人说话，或者呢就是排队的时候没有耐心等待，急于抢先这些。那这些症状呢如果持续的存在的话，它会严重的影响孩子的一个学习啊、社交啊，包括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这个需要引起家长们的高度重视。
1: 没错，其实听朱贵主任介绍以后，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病症对于孩子来说各方面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啊。那朱贵主任，像这个病啊一般在什么年龄段容易被发现呢？
0: 通常来说呢，我们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简称的 ADHD 啊，它是起病于童年期的，也就是说很多孩子在学龄前期，也就是说我们幼儿园阶段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的表现。比如说在幼儿园里面，他很难安静的去参加一些游戏的活动啊，过分的喧闹或者捣乱，不能听从一些老师的这个指令。但是往往到了学龄期呢，也就是说上了小学之后，那我们的学习任务的加重，这个家长和老师对这个孩子的注意力的这个和这个行为控制的要求也提高了，那这些症状呢它就会很明显的就是暴露出来了，更容易被家长和老师发觉。这个时候呢，孩子如果在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冲动的这些行为呢，他会直接影响这个学习的效果，导致这个成绩不理想。所以很多家长都会在孩子上小学之后呢才带孩子来就诊。不过呢也有部分的孩子在青少年期，或者说在成年之后才能被诊断出来，这可能跟他的这些早期症状不太典型，或者说没有得到充分的一个重视有关。
1: 那朱贵主任，像这个病症的话，在儿童当中目前他的这个患病率大概是多少？还有就是像男生和女生之间他有这个患病比例的一个差别呢？
0: 那我们也有研究表示啊，这个就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来的这个患病率它会有所差异的。但总体来说呢，在我们中国这个儿童 ADHD 的它这个患病率呢大概是在 1.5%-10% 之间。在性别方面呢确实也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我们患病的这个男性这个儿童比女性女孩要多，她的性别比大概是在4:1-9:1之间。
1: 那这个其实要多很多哈，在男生当中。
0: 对，确实，也就是说，这个男孩的患病率比女孩要高得多。不过呢，也有另外的一种就是这个原因的阐述，他是说这个女孩患病的话呢，她由于症状表现不太突出，也就是说女孩可能她的冲动和多动的行为不是那么的明显，但她主要表现在一个注意力不集中这个方面。而她在注意力不集中方面的话，如果家长和老师没有充分的去重视她的话，有可能就是这个症状她被这个隐藏了，没有被发觉发现，忽视了。所以说就是说有一些女孩的这个有患病的这些情况，或者有一些上课分心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家长朋友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 那像这个 ADHD 啊，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病症，它一般是以遗传因素占主导，还是后天环境影响会比较重要呢？
0: 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儿童这个 ADHD 的它这个发病机理呢，就是说从目前来说它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呢有诸多的证据它显示它是一个神经系统发育的障碍，它跟很多的生物学因素啊、环境因素啊、包括心理因素啊、社会因素啊等等都是相关的，也可能说是一种因素或者说其他多种因素协同作用它导致的一种综合症。那遗传因素呢，我们近年来有研究发现啊，就是说这些有亲属他的这个心理障碍的就是有一些问题的话，这个他的后代的这个患病率啊往往会比这个还可以请他的一些同伴啊或者说家里的亲戚啊来补充提供这个病史。其次呢我们会对孩子进行一个精神检查，来主要呢是了解一下，全面了解一下这个孩子

0: 子是否有一些其他的精神活动的异常，那为这个诊断和鉴别诊断做一个提供一个依据。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些体格检查，包括我们一些甲状腺的检查呀，包括一些神经系统有没有其他疾病的一些检查，还包括一些听觉方面的检查，我们都会要做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对他进行评估一些行为量表，那这些量表呢，通常我们要包括一些SNAP4 啊，儿童这个多动的诊断量表啊，包括一些 CONUS 父母的问卷啊，和一个这个阿城贝切的一个行为量表啊，这些等等。那最后呢，可能我们还会对他做一些辅助的检查，包括一些生化呀、甲状腺功能啊，还有包括一些心电图、脑电图、头颅 CT 等等这些。
1: 哦，那这个检查的项目还是挺多的。
2: 是，
0: 对，因为它是一个多因素的这个，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病史啊，包括体检啊，包括一些辅助检查来完善这些，也帮孩子排除一些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1: 这
0: 个情况。
1: 是的，因为有很多孩子出现这个问题呢，家长带孩子去医院其实比较害怕让孩子知道说我带你是去看多动症这方面问题，我觉得很多家长就是还是得要稍微避讳一点的。比如说带着孩子到医院，像您啊坐诊的话，一般是什么？就是给孩子挂儿科，我们也不提这个有关多动症方面的问题嘛，给他做检查的时候。
0: 一般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家长他比较避讳这个方面的话，那我们肯定跟孩子讲的也比较隐晦一点，可以说来做一些小游戏啊，来测试一下呀，看看就互动啊，医生跟孩子做一些游戏啊，来帮助他呀，更好的怎么怎么样，这样子会说的多一些。
1: 对，就让孩子觉得我到医院来并不是说去看这方面的这个病症的，
0: 对
1: 吧？对，可能也会给他说一个我帮你去检查一下身体之类的。
0: 是的。
1: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再次介绍一下哈，为大家请来的嘉宾呢，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这是来自于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儿科的诸葛远丽主任。大家关于儿科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现在开始编辑好问题来发送给我们了。我们前半段主要和大家呢解读的是儿童注意缺陷，
0: 也就是说三大主症它可能
2: 都有了，
0: 都具有了。那这个的情况的话，我们可能还是要建议这个家长带孩子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说诊断这个儿童的这个 ADHD 的这个
2: 专科，
0: 对，
2: 专科，
0: 对，去对孩子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
2: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是这个年龄段啊，就是家长一定得注意了。我不知道就是您是自己家的姑娘还是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辈的啊，就是如果是自己家的啊，直系的爸妈类的，就一定得带这个小姑娘到医院来检查一下了。如果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定得告知自己的孩子要把这个孙女或者这个外孙女带到这个医院来检查一下了啊。这是第一位，就是11岁女孩的。第二位，这个我就知道了，她是他们家孙女有多动症。像这个情况问一下诸葛主任怎么治疗，就是刚刚也讲了啊，到这个专科门诊来。就您这个多动症是不是像我刚刚介绍的另外一个听众他们家这个小孩子11岁的女孩子这个多动症的这个症状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就得到医院来检查。如果他的这个症状没有刚刚上一个小姑娘的症状严重的话，诸葛主任您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的治疗方式呢？
0: 这个我们的治疗方式还是很多的，包括一些药物的治疗啊，非药物的治疗啊，还有一些中医中药的治疗啊。这药物的治疗呢，主要它包含了一些是有中枢神经兴奋剂啊，和一些非兴奋剂啊。然后这个行为治疗呢，其实这个也是证实对这个儿童的这个 ADHD 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非药物治疗的手段。然后另外呢，我们的感统训练啊，认知行为训练啊，包括一些社交技能的训练啊，音乐疗法等等，对孩子的这个 ADHD 都是有帮助的。
2: 好。
1: 那刚刚我听到诸葛主任也说到了有一点啊，说就是现在呢是有中西医结合来治疗多动症的，对吧？那以前是不是大部分都会是以西医为主呢？
0: 以前的这个治疗的手段就是说相对来讲还是以西医为主，但是其实中医中药一直也在就是进行，只是可能没有过度的去关注到。
1: 对，那像中医在治疗这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方面有哪些方法，您可以给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吗？
0: 好的。就是说呢，我们提到中医中药的话，首先呢他可能想到的是第一个就是口服中药。就口服中药对孩子的这个症状啊也是有帮助的。那肯定呢就是说它起到一个调理脏腑功能，调理

0: 血关系的一个作用。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外治的这个治疗的手段，包括一些针灸啊、推拿呀、耳穴压豆啊，还有包括一些穴位贴敷啊等等。
1: 像这种中医推拿或者说针灸，对它的效果现在有专门的一个数据说显示效果怎么样吗？
0: 这些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数据，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文献啊，都提示这个中医的外治，包括针灸推拿，对孩子的这个疗效还是很肯定的。
1: 好，来继续啊。
0: 主要呢就是中医讲的啊，就是说它的作用的话，主要其实就讲到的所谓就是调其气血，令其调达，而治这个和平的这个作用
1: 啊。那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诸葛主任啊，其实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家长的配合是不是也特别的重要呢？
0: 对的，其实我们的家长在吃完的玩具啊，这个时候他如果能集中注意力的话，或者说在需要这个充分安静的这个场所，比如说像电影院啊、图书馆啊这些，他们能够遵守这些规则，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他不一定完全是一个有疾病的状态。他就是说他是可以充分的能控制一下的，
1: 对，他是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的。
0: 对。但是如果有些孩子他在任何场所他没有办法能控制，就是说他不分场合场所的进行一些都有这个注意力的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有多动啊，或者有冲动的这个问题的话，那可能我们还是要想想是不是有这个疾病导致的。
1: 那如果说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话，他不及时去治疗，会对孩子产生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0: 那其实说我们这个他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多方面的，而且是长期的。在学习方面呢，我们的孩子如果说因为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多动冲动，它会导致这个学习成绩持续的下降，让孩子对这个学习失去的信心，也可能会出现这个辍学的一些情况。那社交方面呢，就是说孩子如果难与他人建立这个很好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可能会这个就是说跟同学之间会有冲突，会被同伴排斥，这样的话也会让孩子变得一个孤僻或者自卑等等。
2: 那
1: 所以您说
0: 就是说心理方面的话，这个如果长期的被学找不到这个被认同感或者

0: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小助手给我们传来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位听众提出来，他说：“诸葛主任您好，我是我们家侄女的孩子，想问你一下，是一个女娃啊，15个月大了，体重呢还不足7.5公斤，身高是71厘米，不会走路，也不会喊爸爸妈妈之类的话，想问一下诸葛主任，这个是正常的发育吗？小孩子？”
1: 15个月，15个月，目前身长才71公分，是吗？
0: 对，
1: 体重7.5。那这个孩子的话，他的发育还是有点小，哎，
2: 有一点迟缓，是吗？
1: 对，
2: 这
1: 是的，他的体重和身高都没有能达标。然后15个月，目前没有会喊爸爸妈妈，这个倒不能说他一定是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可能还是要就是面诊看一下，他到底他的目光交流呀，他的一些反应啊，各方面的，可能还是要看一下。
2: 不知道他有没有带孩子去医院做过检查啊？他没有在留言当中提到，是吧？
0: 就是正常像这样的小孩子，就是基本上是不是每到一个阶段就得去检查一下呢？
1: 我们正常常规的有体检，
0: 常规体检，
1: 对对对，他到了什么样的年龄段、什么样的月份的时候有一个体检的，看他发育发展的怎么样。
0: 像他这个15个月大，不会走路，算正常吗？
1: 15个月如果不会走路的话，倒不能说他一定异常，但是他可以应该是能扶着东西，能站直的，能有这种脚的这种交替的进行，
0: 多动跟抽动的这个一些门诊检测的啊。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带孩子来找诸葛主任的话，可以关注他周六下午有一个专病门诊，是小儿多动抽动门诊啊。另外他周三上午有一个专家门诊，就关于儿科的啊，专家门诊。我们再来看这位，有一位听众，他想问您主任，他说：“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就他儿子今年升6年级了，现在在家写作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他自己有的这种小动作，不是玩笔尖，就是玩橡皮，有的时候还会走神，想问您一下，这个算多动症吗？”
2: 这应该好像是很多孩子
0: 这应该
2: 常有的
0: 习惯吧，这应该是这应该是一个习惯问题，
1: 有些是习惯，但是这个还有一些呢，是我就是说有。虽然说他有了这些症状，那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说他就是有多动的这个 ADHD 的这个疾病。那其实说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个综合的去评估去评判，通过详细的病史问询啊，或者通过一些体格检查呀，包括一些辅助检查，包括一些评估啊，去综合的判断他，这个真的还不好就是一概而论
0: 啊。
2: 那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我估计也遇到过类似的家长，就可能孩子呢他并不是说是这个多动症，但是呢也会出现以上的一些症状。那像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一般会怎么和家长来做一个建议呢？
1: 还是要那个，还是要深挖原因啊，就是挖到原因之后，通过这个原因来跟家长做一些宣教，告诉他，有的时候孩子是，就是你过度的去关注他了，就是孩子其实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动作是很正常的，但是你想让他像一个木头人一样的坐着，那是不可能的。
0: 对，
2: 对，是的，这个倒是。
0: 那有可能他这个玩笔尖或者走神，就可能在想这个作业的问题呢。
1: 对，
0: 对不对？他
1: 有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要就是设定一个跟孩子的年龄就是符合的一个注意力的，让他有效的注意力集中的一个时间。你不能说我们才上1年级，我让他坐在那儿不动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这么大的孩子的话，他的注意力的集中时间顶多就是20-30分钟。
2: 那像他刚刚这位朋友是6年级的孩子，那一般大概这个注意力的时间大概是
1: 多久？那我们40-50分钟
2: 啊，40-50分钟啊，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先测试一下。
1: 对
2: 啊，
1: 对。
0: 他是能完整自己做40-50分钟这个作业的啊，就是他可能有一些小动作，他可能就是并不是那个多动症的症状啊，这个要跟家长来说一下啊。
1: 对，
0: 谢谢主任啊。另外这一位听众他想问您，他说：“诸葛主任您好，我儿子2岁，小便的时候生殖器会鼓胀起来，像气球一样，小便结束之后会很正常，像这种情况他需要干预处理吗？这个是您的这个就专业范畴吗？”
1: 这个是一个外科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门。

0: 知新闻客户端，都欢迎您搜索好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视频节目专辑，平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交流，一起来探讨。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重点关注最近的国际军事热点。首先来说伊朗局势，在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个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空袭，那么美伊战火重燃，其中在伊朗的西里克市有一处婚礼现场遭到了打击，造成了数十人的严重伤亡。那么这一事件啊，当然引发伊朗方面是强烈的愤慨，认为美军蓄意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啊，但是美国方面呢对此暂无明确的回应。怎么解读这起事件啊，包括美伊局势接下来的博弈的形势发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魏老师，先来说这个婚礼现场遭袭这件事儿，美军为什么要打击一个婚礼现场呢？这件事情到底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魏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婚礼现场呢并不是军事活动，一般情况下在婚礼现场也不会出现军方的人员。那么美军针对这样的一个地点进行袭击，主要是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周边有美国认定的和军事有关的目标，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对外公布的信息当中啊，也了解到周边可能是有一个信号塔，那不排除美国是想针对相关区域内的通讯情况，或者说呢这个相关的通信网络进行破坏，使用战斗机投掷精确制导弹药去打击信号塔，但是呢出现了这种误炸的情况，或者说呢投掷的弹药比较多，那么导致周边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附带伤害。比如说如果有的弹药命中了婚礼现场，那肯定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因为婚礼现场啊它有很多的人是处于聚集的状态，那么一旦遭到了重型弹药的攻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场的这种惨烈程度。那么重磅弹药或者说呢大型的制导弹药，如果在人员比较密集的场所出现了爆炸的情况，那么伤亡甚至死亡的人员会非常多。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此前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美国的情报机构或者说美国军方定位到了他要打击的这样的一个人员，但是呢主要是针对人员的坐标进行确认，那他周边有多少人或者说有多少平民，那他可能并没有进行这种情况的核实，或者说呢他忽略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打击的是某一个人某一个目标，但是呢他是处于人员密集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轰炸也会出现大量的这个民众。

包括民用物资和军用物资的进口，它是依托于海运的。如果美国的海上封锁导致伊朗的进口出现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就是它强化自身经济能力的很多物资，或者说很多的。

作战平台这方面啊，采取了一些非常这种这个快速进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式。那么它的这个驱逐舰啊，上面已经开始配备相控阵雷达，包括呢这种使用所谓的亚太版的小北约。最大的问题就是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矛盾。那如果说在美国的压力下，或者说呢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协调下，日韩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矛盾是越来越弱化，那不排除美国就会把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力量整合到一起，形成所谓亚太版的小北约。那么一旦形成这样的一个三方的联合军事体系，或者说这个同盟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不仅会冲击亚太地区军力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也会导致相关的这个秩序会被破坏。因为美国呢，它还是

0: 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
2: 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
3: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4: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3: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5: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5: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

0: 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
3: 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想抓三季度关键窗口期，全省重大项目加速推进，实体经济跑出奋进加速度。
0: 刘晓涛主持召开就业工作座谈会，强调多措并举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
3: 刘晓涛在南京会见由泰国苏商总会主席陈柱率领的企业代表团。
0: 江苏多地高校推出特色迎新活动，暖心护航开学季。
3: 冲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江苏11名青年工匠全力备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我们首先来关注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夜里江淮之间东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东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东部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19度左右。全省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1: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
2: 国内重大工程还远销中国国家，目前公司产能在1500台电力设备运转仓和储能集装箱，预计实现年开票销售5.5亿，税收1500万。
1: 9月7号上午，省长刘晓涛主持召开就业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服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听取意见建议。会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汇报促进就业工作情况，中智江苏智联招聘、先生药业、智源创新、南京邮电大学、常州技师学院、南京顶山街道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等企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院校和基层服务平台先后发言。省有关部门单位和社区市逐一回应所反映的诉求关切，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打好政策组合拳，加强供需精准对接，全面优化服务保障，加快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兜牢民生底线。会议指出，要把就业当作民生头等大事，坚持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与就业协同发力，支持优质企业增资扩产，带动就业扩容，聚焦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就业增量，发挥服务业就业蓄水池作用，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深化双高协同，推动校企双进双聘，健全高校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迭代升级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人工智能等领域复合型人才培养，优化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发挥人力资源市场就业主渠道作用，加强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营造公平就业环境，精准帮扶重点群体就业，落实就业援助、兜底帮扶等政策，统筹用好公益性岗位，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和部分社区市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7号，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由泰国苏商总会主席陈柱率领的企业代表团。双方表示，江苏和泰国贸易往来频繁，人文互动融洽，将进一步发挥泰国苏商总会桥梁纽带作用，为江苏企业赴泰投资做好政策咨询服务对接，推动更多泰国企业来苏考察交流，拓展事业。
3: 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正值开学季，江苏各地高校纷纷迎来2026级新生，相关部门与高校携手推出了一系列既暖心又创意十足的举措，全方位护航新生入学。来听江淮记者刘正泽、宿迁台、淮安台、扬州台的综合报道。
4: 在淮安高铁东站，一辆辆贴满迎新标语的公交车整装待发。今年淮安公交公司特别开通了10条点点直达高校定制专线，实行满员即发加定时发车模式，极大减少了新生等待时间。大一新生张静刚一出站就被这份热情包围，
5: 一出站之后就看到学长学姐很热心的过来帮忙拎行李，然后这个接驳专线是直达学校，让我感到很温馨。
4: 今年每辆专线都配备了随车讲解员，并通过淮安知多少趣味问答送上小礼品。淮安公交公司运营服务部经理吴东哲：
6: 我们公司还在每辆车内安排志愿者进行随车服务，向新生介绍淮安城市概况、历史名人、本土美食。 帮助新生快速了解淮安，认识淮安。
4: 千年古城扬州则用一份沉甸甸的青春礼包表达了对这群年轻人的欢迎。记者梳理发现，这份福利涵盖了文旅休闲、交通出行、体育健身等多个领域，诚意满满。

0: 西湖、大明寺、个园、河源等15家景点推出专属优惠，新生在报到本周末或下周末可选择其中一家，最多携带2名家长免费游览。此外，礼包还包含体育健身、游泳健身中心免费或半价，交通出行203条公交线路一年内提供30次免费乘车，以及生活餐饮12家淮扬菜门店折扣等，共6大类福利。虹桥坊公司副总经理谢一丹说。
1: 面向大学新生，我们街区25家商户集体放出专属折扣，最高可享8折优惠。这里有年轻人热衷的咖啡、文创好物，也有花样纷呈的新式餐饮，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欢迎各位新生前来打卡逛吃。
0: 今年迎新季，南京同样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博爱之都的温度。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本科新生报到期间，为缓解区域停车压力，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联合南京智慧停车公司，依托南大苏浙运动场人防工程停车场，为送新家长车辆提供2小时的免费停车优惠。出入口还设置了清凉驿站，免费发放矿泉水和扇子。东南大学也在开学前夕全面升级了校内停车引导服务，通过数字平台显示校园内外停车场的空车位数量与具体位置，让开车进校的家长告别兜兜转转找车位的烦恼。
2: 秋季新学期，江苏各地不仅有书香，更有温情。从淮安的定制专线到扬州的青春礼包，从南京的贴心车位到随处可见的志愿者，这些暖心举措让新生们在踏入校门前先爱上了一座城。这份热情是迎新的礼遇，更是求贤的诚意。细节里的温度不仅是为了护航新生的开学路，更是为了打通人才的留心路。城市通过全方位的关怀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这里尊重年轻人，更愿意成就年轻人。我们欢迎新同学的到来，更期待大家在领略江苏各座城市的底蕴与活力之后，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共筑梦想。
3: 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启幕。眼下，我省的11名入选国家队的青年工匠正在集训基地争分夺秒打磨技艺，全力备战这场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和苏州台、徐州台的报道。
4: 20岁的侯金晨是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烘焙项目的参赛选手。2021年9月至今，侯金晨在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烘焙专业就读。5年多的专业学习，他反复琢磨揉面、控温、面包创意等技术。课堂上学习原料配比、烘焙原理，课后不断巩固手法制作、烘焙技巧等能力，精准到课的较真态度，对烘焙技艺的精益求精，让他最终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上和各国选手进行较量。侯金晨介绍，在教练团队的指导下，大赛前1个月他就开始了针对性的训练。
5: 艺术面包的话，也会用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就比如说 3D 打印的模具，虽然说时间很短，但是我们要在这时间里面反复打磨着自己的产品。
4: 走进位于徐州的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集训基地，严谨专注的备战氛围扑面而来。身着实验服、佩戴防护用具的吕宁宁正专注开展实操训练，取样称量、精准滴定、读数记录、数据分析，整套操作行云流水，规范标准。吕宁宁是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的学生，此次将代表中国出战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吕宁宁：
6: 每一次实验接触的题都是全新的，就是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针对这个关键信息呢，去列出一个你自己的方案。像这个液管的数值，包括读数、滴定管的读数，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结果，就是准确度或者精密度。
4: 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主要比拼4大能力：手工化学滴定分析、大型仪器分析检测、有机化合物合成制备，以及综合样品检测、数据处理与实验报告撰写，同时全程考核实验室安全规范，丝毫偏差就会造成实验结果出错。此外，比赛全程采用全英文试题和作答环境，选手不仅要读懂题目，还要用英文完成完整实验报告的撰写，这对选手的细心、耐心和专业功底提出极致严苛的考验。据了解，中国队已在该项目上连续2届斩获金牌，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也为此
7: 明确了要以小区为单位开立公共收益专用账户，和物业自有资金严格隔离，引入信用机构参与。

0: 与专业监管，要求每半年公示收支情况，公示期不少于30日。管理单位还需聘请第三方机构对上年度收支开展审计，从制度层面保障全体业主的共有权益。
1: 国家疾控局近日通报，九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不少听众关心，流感疫苗为什么每年都要接种？得过流感还需要再打疫苗吗？我们来听听疾控专家怎么说。
2: 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
3: 接种流感疫苗。接种2到4周以后会产生保护性抗体，如果确实在9到10月份错过了，后期呢整个流感季还是可以进行接种的。
2: 有一部分听众表示，在接种流感疫苗之前自己已经得过流感了，那么还需不需要再接种流感疫苗呢？梁亚琼。
3: 还是需要的，因为首先我们的流感疫苗它是预防2个甲型一个乙型，所以可以预防3个型别的流感病毒。得了流感呢，可能你只是得了其中的一个型别，那么其他的型别呢，接种流感疫苗还是可以得到保护的。
2: 记者了解到，省内部分社区医院已经陆续启动了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具体的接种安排大家可以联系所在地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 昨天，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在连云港开幕。此次展会首次设立江苏智慧警务专区，来自全省公安机关的96件警用科技装备集中亮相，包含智能终端、应急救援、交通管理等10余个品类。这些装备主要由江苏企业研发制造，部分由南京、无锡、苏州、连云港等地的公安机关自主研发。
1: 9月20号，我省将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苏就美好、苏慧英才、指引未来全国高校毕业生和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届时7000家用人单位线上线下同步招聘10万人，其中线下70%以上岗位年薪10万元以上。
4: 设置短剧创作和产业应用2个类别，引导青年挖掘江苏本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产出兼具思想内涵与创意活力的 AIGC 精品。启动仪式现场，荔枝微短剧审核服务中心等4大数字内容创新平台集中揭牌，为青年创作者提供全流程的产业支撑。
1: 昨天，第19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江苏省选拔赛在盐城启动。本届大赛分设职工和学生2组，5个竞赛工种，154名全省青年工匠同台比拼。作为国家一类职业技能大赛，振兴杯是共青团最高规格的青年技能赛事。我省已连续17届举办省级选拔赛，累计169人代表江苏在全国赛获奖，1964人实现技能等级晋升，一批批青年工匠为产业升级注入青春动能。
4: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国家天文台、清华大学等组成的国际团队，依托中国天眼 FAST 等多国望远镜，首次捕获到一颗正在迁徙的中子星，破解了中子星从星团诞生迁入银河系盘的演化谜题，填补了中子星宇宙演化的关键研究空白。
1: 由淮安市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打造的儿童剧《新安旅行团》7号首次走进新疆开展巡演活动，在乌鲁木齐第87中学为新疆各族师生带来一场回望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的文艺盛宴。接下来，该剧还将走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7师胡杨河市、伊宁市等地开展多场巡演，依托红色文艺作品搭建起两地青少年交流的桥梁，激励两地少年儿童传承弘扬星旅光荣传统，成长成为拥有4个自信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许一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

0: 力支持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电力工作人员，也是一个 RH 阴性血，大家俗称熊猫血的持有者，目前已经坚持献血20多年了。每当接到紧急用血通知，我都会第一时间奔赴血站，尽己所能为生命续航。在我看来，能在别人最无助的时候搭把手，这也让我平凡的人生因此而有了一些不平凡的意义。在此我想对大家说，适量献血对身体没有伤害，举手之劳就能在关键时刻挽救一条生命，帮一个家庭渡过难关。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献出自己的一份小小的爱心，用热血传递温暖。
0: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3: 金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点亮财富之光，助力美好生活，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4: 孩子要出国留学，
5: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6: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3: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7: 新闻聚合在这里，
8: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
9: 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未来几天呢，江苏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所以如果方便的话，您带好雨具。今天全省是多云的天气，江苏东南部地区最高是27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5度左右。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20到28度，明天是多云到阴，其中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18度到26度，要更低一些，最高温度降到26度。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21度，最高27度。如果免疫力差一些的朋友，早晚还是加一个薄外套比较好。根据多部门会商研判，这个月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可能会明显的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有人说，秋天的台风真的会比夏天的台风更厉害吗？专家是这样回复的，说台风的强度跟海温相关，而现在海温的条件还是非常好，这个时候生成的台风不亚于夏季台风的强度，而且秋季冷空气开始相对活跃，台风和冷空气结合，特别是台风残留云系和冷空气的结合，往往更容易爆发出比较强的降水，破坏性可能比夏季台风还要厉害。另外，秋天正处于农时，就是忙着农作物的这种各种事物，很多作物呢正是怕风雨的时候，综合来说，秋台风的影响不亚于夏台风，专家说甚至影响更为显著。
10: 大家好，我叫李英，是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皮肤科医生，也是一位无偿献血志愿者。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资源，身为医生，我更能感受到血液的珍贵。献血既能促进自身血液新陈代谢，也能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今年我们医院组织了2次，
0: 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

0: 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 接下来呢，我们先点开热搜听一听。
2: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1: 最近来自福建的女子小熊说，8月26号，她在长沙某餐厅内被4岁男孩摸了屁股，还被男孩父母辱骂。男孩父母则说，孩子只是在跑动过程当中不慎触碰，并非故意。而女子随后就抓住男孩的脖子，使男孩脖子处留下了抓痕。女子要求男童父母书面道歉，并且承诺会管教好孩子。男童父母要求女子为孩子受伤道歉。事发之后，有关部门介入，并且先后调解3次，截至目前，双方没有达成和解。当事女子表示，准备走诉讼流程。这样一件本来只需要一句对不起啊，没关系就能够结束的小事，为什么最后会走到报警、调解、再调解不成，甚至准备起诉的地步呢？我们荔枝新闻的观点认为，这些年公众的权力意识越来越强，

0: 布多条冲突类的纪实的视频，其中包含网约车司机发生争执和宿管阿姨对峙等等。目前呢，为了避免因为争议行为获取流量之后和商业利益捆绑，定额补贴、超额费用全额兜底、住院分娩、政策内费用全额报销、生育费用无压力，保障扩围延伸到未就业配偶、居民医保人群同步覆盖、异地生育、跨省同标准保障、额度合并统一结算、余额申领、补贴额度有结余、产后可领剩余资金等等。这个上海生娃个人不花钱的新政，今年10月1号正式施行。再来看一条，这是微博热搜榜上目前靠前的一个词条，是这样的吃播该全面叫停了。事实上这也是全网的一个热点。最近吃播网红干饭莹莹的父母发布讣告，说女儿已经在8月17号离世。莹莹在生前最后一条视频说自己反复的吃钾流失住院了，血钾浓度最低才 2.3。 在这则视频当中，他还提到身体出现低钾很大程度和自己做吃播有关系，和自己长期催吐有关，就是吃了很多之后然后再去催吐吐出来。澎湃新闻的评论说，逝者已逝，令人唏嘘。但是
1: 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0: 时间是7点5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白露已至，秋意渐浓，秋日尝鲜模式已经开启。最近记者走访了菜市场，看到鸡头米、莲藕、茭白、水红菱等水八鲜集中批量上市，货源充足。我们听一下记者张良法的介绍。
2: 现在鸡头卖多少钱？
3: 100亿。
4: 今年这个米价也便宜。
5: 白露已至，临近中秋，正是鸡头米的销售高峰。在苏州凤门横街，经营户王阿姨一边手剥鸡头米，一边告诉记者，鸡头米吃法多样。
4: 它就是水里的人参啊，水人参嘛，可以做甜品，烤虾仁，也可以当早饭，当下午茶，都可以啊。它这个是男女老少，包括婴儿都可以吃的。你就放在书中里放2年到3年。
5: 吃菜讲究时令，秋茭白也是当下餐桌上的主角。菜场里不少市民正在挑选。一位老伯，
6: 茭白有两种，种是5月份的，一种是秋天的秋茭白，含有各种氨基酸、维生素啊，就是在家里炒茭白片，茭白是炒菜用的。
7: 鸡头米是当典型
6: 的苏州人，你到我家里来做客，你是会客，我烧鸡头米给你。
5: 产自昆山周庄现挖现卖的秋藕也大量摆上摊位。莲藕摊主李女士介绍，嫩藕适合清炒凉拌，老藕用来炖排骨汤，还有不少市民会榨藕汁养生饮用。受台风影响，今年莲藕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和往年基本持平。
8: 这个藕是好东西，冬天准肥的，冬天呢咳嗽我的吃这个都也好。我们有产地的，是现挖现卖的，现在正是吃藕的季节。我一天都卖8-9百斤，做藕片、做糖藕、藕盒都可以。
5: 在苏州南环桥市场，各类水生鲜菜摆满摊位，秋菜专区人头攒动。往年
0: 一杯这个叫燕脂房、菊花、枸杞、决明子茶，这种低成真是非常低成本的养生，也是一个疗愈的过程。方式呢，怎么加入我们，刚才我们的这个男生介绍的也很清楚，你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字早，就一个字早，然后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进入早有心意甄选专区。除了刚才说的决明子茶，还有很多挺不错的心意选择，你都可以按需选。另外老粉们这个账号呢，加一次就行，然后你有什么需求，你在微信里搜索早有心意，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客服小助手，在对话框里提出需求，找商品链接什么的都行。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9: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

0: 月满中秋，情聚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
2: 职工医保人数，及个别所谓的探险爱好者翻墙偷拍敏感军事照片，想发到网上，结果现场被抓。武汉通报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已经查封八名。要让糊涂账变成明白钱，必须要用刚性的制度为业主的权益上锁。首先要扎紧资金的钱袋子，全面推行公共收益专户监管制度，这样可以从源头上杜绝小金库和资金的挪用。同时公示不能够走过场，不仅要公开总金额，还要附带合同台账收支明细。另外要构建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和问责闭环，对不公示隐瞒收入挪用资金的物业公司，不仅要纳入失信黑名单，更要依法予以严厉处罚。我们要非常清楚这一点，就是要厘清这本名声账考验的是基层治理的智慧和担当，而不是单一的制度、单一的模式就能够一劳永逸、就能够行得通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包含刚才地方上这种苏州这样的实践，也能够不断的磨合完善，兼顾可行性和长效性，让每一笔公共收益。苏十一名入选国家队的青年工匠正在集训基地争分夺秒打磨技艺，全力备战这场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采访。
3: 20岁的侯金晨是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烘焙项目的参赛选手。2021年9月至今，侯金晨在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烘焙专业就读。5年多的专业学习，他反复琢磨揉面控温、面包创意等技术，课堂上学习原料配比、烘焙原理，课后不断巩固手法制作、烘焙技巧等能力，精准到课的较真态度，对烘焙技艺的精益求精，让他最终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上和各国选手进行较量。侯金晨介绍，在教练团队的指导下，大赛前1个月他就开始了针对性的训练。
4: 艺术面包的话也会用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就比如说是 3D 打印的模具，虽然说时间很短，但是我们要在这时间里面反复打磨着自己的产品。
3: 走进位于徐州的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集训基地，严谨专注的备战氛围扑面而来。身着实验服、佩戴防护用具的吕宁宁正专注开展实操训练，取样称量、精准滴定、读数记录、数据分析，整套操作行云流水，规范标准。吕宁宁是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的学生，此次将代表中国出战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吕宁宁：
5: 每一次实验接触的题都是全新的，就是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针对这个关键信息呢，去列出一个你自己的方案，像这个液管的数值，包括读数、滴定管的读数，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结果，就是准确度或者精密度。
3: 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主要比拼四大能力：手工化学滴定分析、大型仪器分析检测、有机化合物合成制备，以及综合样品检测、数据处理与实验报告撰写，同时全程考核实验室安全规范，丝毫偏差就会造成实验结果出错。此外，比赛全程采用全英文试题和作答环境，选手不仅要读懂题目，还要用英文完成完整实验报告的撰写，这对选手的细心、耐心和专业功底提出极致严苛的考验。据了解，中国队已在该项目上连续2届斩获金牌，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也为此次备赛带来了不少压力。面对挑战，吕宁宁从今年5月份便开启高强度常态化集训，在反复实操与查漏补缺中打磨技术难点，巩固竞技状态。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主培教练江雪晨：
6: 他的心态这方面也是非常的平稳，10个小时其实说短肯定是不短的，甚至于到临近比赛前半个月至1个月的时候，我们晚上可能要熬到10点11点，一天的训练时长可能要达到12至14个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就是很乐观。
2: 这是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采访。报道当中提到的，我们只是说其中的好几个项目。